可是我的这份爱并不能让我们更接近，所以我们只能到这里了。爱上

我一直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0: 所以我们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甜？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盗贼一样，从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 这一只发呆的左手

0: 你。
1: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花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1: 本该禁售的非飙车，在一些经销商操作下，首先提前办好车辆牌照，再让厂家按备案车架号造车，同时加装大功率超标电机，使用预装解码程序控制器，再将非飙新车以二手车名义过户销售。最终，这些非飙车得以顺利驶向城乡道路。新的电动自行车国标修改和完善了近200项技术指标，对车速、制动、防篡改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全面升级。然而，部分企业却在核心配置上主动预留改装后门，为道路安全埋下极大隐患。中国自行车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文玉：
2: 这次新国标呢，从这个技术角度大幅这个提高了这个防篡改的这个门槛，但目前呢，不可否认，在市场上仍然存在篡改的问题，一个是包括还有一些零公里二手车的问题。那么一旦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或者安全事故，那么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很难这个得到有效的保障。
3: 出台电动自行车强制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知名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变相架空了安全标准，这也是路面交通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
4: 乱象症结清晰可见，就是源头监管不严。想要根治非标电动车，就是要把监管关口牢牢设在生产一线，压实车企主体责任，对触碰安全红线的企业从严从重追责，斩断非标车生产利益链，让强制性国家标准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安全高压线。
5: 新闻纵横。

0: 暑期到来，不少人都有旅游出行的打算，各类机票预订、退改签的需求也相应增加。不过相关的骗局也在不断的翻新。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了新型机票诈骗案例，涉案金额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1: 诈骗分子冒充客服，以支付故障需重新转账、机票退改签补偿等话术，诱导消费者向私人账户汇款，或谎称掌握内部低价票，要求跳过正规平台私下交易，一旦得手便迅速拉黑失联。
0: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类骗局当中，消费者并非没有防范，他们大多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预订信息，但最后还是被骗。
1: 消费者明明看到了下单成功或订单已确认字样，为什么还是被骗了？面对不断翻新的骗局，出行旅客该如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三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三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3: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2: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2: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5: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2: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5: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2: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6: 第一块呢，主要是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

0: 遭遇诈骗。
1: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啊，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0: 不断实施作案。
1: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通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入伏之后，全国多地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不少市民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了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当中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6: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7: 妈妈，你看这古人的冰箱。
8: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7: 食物的，
8: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6: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9: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6: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9: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6: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10: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6: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9: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6: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9: 苏轼的

0: 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的表达了此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1: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0: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友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1: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儿这边倒出来的吗？
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1: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3: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古人以智慧与巧思来应对炎炎夏日，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
5: 的确，咱不能把文物带回家，但生活智慧可以。炎炎夏日里，古人的这些巧思怎么通过创造性转化走进当代的日常生活呢？在河南博物院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答案。继续来听报道。
1: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6: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1: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6: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1: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6: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

0: 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1: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9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姜长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老战友蒋斌的儿子蒋延平。70多年前，蒋斌和姜长泰是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国之后，两家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遗憾的是，由于转业、搬家等等原因，两位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失去了联系。
4: 直到去世，蒋斌还依然嘱咐儿女一定要尽力找寻姜长泰老人。经多方接力，这段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得以重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5: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姜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6: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5: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姜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7: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呀。
5: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姜长泰是2连的战士。他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斌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姜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7: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们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走。
5: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姜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7: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当回事，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5: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斌和姜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姜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6: 我爸爸和叔叔相识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我妈妈，所以是印象特别深。
5: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斌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斌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姜长泰。
6: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5: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居住在宁波鄞州区的姜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娣。
8: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

0: 觉得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江滨儿子。哦，我都要打哭，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天找到了，终于天找到你们。
1: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双手递给江常泰，老人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临别时，两家人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战火里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失联有半分损耗。所谓战友情，是有人始终惦记，有人一直找寻，有人在某一个寻常的日子替父亲终于了却心愿，轻轻敲开一扇门，见到心心念念半生的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4: 国家统计局近日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均保持了快速增长。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在这场聚焦上半年我国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发布会上，将会透露出哪些更多细节？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3: 今天上午9点，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关注。
5: 目前 LPR 是国内所有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定价的核心基准，其中一年期 LPR 直接对应小微企业经营贷、个人消费贷的成本，5年期以上 LPR 作为全国住房按揭贷款定价锚，直接牵动亿万居民房贷月供。上一轮 LPR 下调发生在2025年5月20日，调整后一年期 LPR 3.0%，5年期以上 LPR 3.5%。截至6月最新一期数据，该利率水平已连续13个月保持平稳，创下近年最长稳定周期。有关此次 LPR 的最新报价情况，我们实时关注。
3: 本周二，也就是21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
6: 交通运输部此前表示，今年将突出稳投资、降成本、促改革、强创新、惠民生、保安全，推动交通运输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15/5开局起步夯实基础。那么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态势如何，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效，下一步还将重点推进哪些攻坚任务，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3: 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将带来最新报道。
5: 各地公布的录取批次时间安排显示，河北、辽宁、黑龙江等省份将于7月21日起陆续启动普通类本科批集中志愿录取工作。天津市普通本科 A 阶段录取结果7月20日公布，云南、山西等地本科批录取将持续至7月底。
3: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
7: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8: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9: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3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

0: 三十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4: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7月15号至16号，全市农业综合执法技能竞赛举行，来自全市13支代表队的执法骨干同台竞技，在理论比拼与实战模拟中淬炼本领，以专业法治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把目光转向省内，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陕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10元，较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9%， 增速高于全国 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2%。 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近日，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多地启幕，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四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还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6: 107.7气象报告。
5: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多云，16到31度。预知天

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2: 我想买房，
3: 要买房，
2: 我想租赁了吗？
4: 要找，
5: 我要租赁，
2: 求职，
5: 我还
2: 要找聘，
5: 我要找聘，
2: 还要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嗯，我都要。
1: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09，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也安乐淘淘，我是景乐。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首先呢祝大家周一快乐。那么最近的天气也是比较的多变，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关注好天气预报，那么最好是能带上一把伞，这样的话既能防晒又不会被雨淋到。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1: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2: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1: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2: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3: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最近后台呢有听众朋友留言，说是现在的网购非常的方便，不管买啥呢都习惯是先在手机上比比价，下单的时候呢付款一气呵成。不得不说现在很多商品网购确实能省不少的钱，价格也是特别的明显优惠。那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提个醒儿，有五样东西网购的时候得格外的谨慎，不是说现在网上买不到好的，而是呢他们背后藏着很多的麻烦和风险，远要比你省下来的那点钱要多得多，一不小心呢就容易踩坑吃亏。首先呢第一样就是装修里的电线、水管还有防水材料，这些做隐蔽工程的材料，这呢可是省小钱埋大雷的一个关键的项目。有不少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想着是能省则省，就会呢在网上买这些材料，觉得看着也都差不多，没必要呢

大价钱去实体店里买。其实呢，这种想法是特别不对的。网上卖的那些号称是名牌的电线，说不定呢是同胞铝或者是回收铜做的。这种的电线它的电阻大，用久了容易发热，有不少的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一些劣质的 PVC 的水管，它的质地呢特别的脆，时间长了就容易老化开裂，一旦发生了漏水的情况呢，就得把家里的装修砸开了才能维修，到时候呢造成的一些损失可比这些买材料的钱要贵个几十倍，就非常的不划算。所以呢，建议大家这些隐蔽工程的材料一定要去咱们本地的正规的建材市场去购买，买的时候呢也记得索要一些质检报告，最好让卖材料的商家呢负责安装，或者是给专业的安装指导，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的放心一点。那么再要说到的呢，就是大型的家具，像沙发、床，还有一些定制柜这些的。这些呢，简直是网购里的买家秀和卖家秀的重灾区。像一些网上的大型家具，图片拍的是非常的精美，价格呢看着也是很实惠，就很特别，也非常的吸引人。但是实际入手以后，它的问题是非常的多。首先呢，是这个色差和质感的问题，屏幕上显示的颜色，还有布料的触感，还有它的木纹的真实度，跟实物往往是差得非常的远。比如你下单的时候呢，选的是高级灰的沙发，收到可能变成了水泥蓝，跟预期的完全是不一样。然后呢，就是尺寸的问题，就算是你提前量好了家里的空间，家具运到家里的时候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例不协调的情况。更麻烦的是呢，有些大型的家具根本是没有办法顺利的通过楼道或者是门框，想退换货的话，这个物流的成本又是特别的高的，有时候呢，高到让人觉得还不如直接把沙发给扔掉划算。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沙发、床垫这类需要体验的家具呢，最好要去实体店亲自的试坐、试躺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舒适度。那么再来说到定制柜呢，就更得找本地的商家，让师傅上门来测量、设计再安装，这样的话整个服务流程也有保障，也能够贴合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再来说到的就是防水的涂料、瓷砖胶还有美缝剂这类的材料，它们对施工的环境和工艺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网购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那么首先呢，同一个品牌的产品可能有线上专供版或者是线下的工程版，两个版本的性能差别不小。那么线上款有时候呢，为了控制它的成本，会调整配方或者是稀释一些用料，用起来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呢，像一些比较畅销的品牌，它的防水材料市面上真假难辨，早就成了一些造假的热门品类，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呢，根本是没有办法分辨它的好坏。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选择工料一体的模式，从本地一些信誉好或者是靠谱的商家那里买到材料，同时呢让商家负责指定的施工，或者是直接提供一些施工的服务，这样的话材料和施工才能够配套，也能够避免一些因为材料和工艺不匹配出现的一些问题。再来说到的第四样呢，就是一些复杂的灯具，比如说大型的吊灯呀、水晶灯这类看着比较华丽的款式，我们也千万是不要网购。因为呢，这类的灯具它是玻璃和水晶的部件，特别的脆弱，长途的运输时候呢很容易会损坏。有的时候收到货的时候看着是外观是好的，但是呢等安装的时候你会发现内部呢已经碎裂了，而且维权也是特别的麻烦。而且呢，

这个大型的吊灯它的安装也是非常的有讲究，涉及一些高空的作业和复杂的电路连接。要是呢找到非专业的师傅来安装，很容易会出现操作失误的情况，引发呢灯具坠落或者是电路短路的危险。不过呢大家也不用是完全的放弃网购灯具，像一些吸顶灯呢这种款式简单的网上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大型的复杂的灯具一定要去本地的灯具店去选购，因为呢实体店里的价格一般都包含了专业的上门安装服务和长期的本地售后维修，用者也是更加的省心。那么最后要说到的呢就是门窗，尤其是一些断桥铝窗和入户门这类的产品，网购有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就是定制测量。门窗这个东西呢讲究的是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对测量的精度和安装的工艺要求是特别高的。那么在测量的时候呢要测墙的厚度、垂直度还有安装面的平整度，这些呢都得靠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来上门操作才可以。要是自己网购的话自己测量，那么稍微有一点偏差，做出来的门窗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所有的损失呢都得自己来以力承担。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所以这个门窗的选购一定要找咱们本地的实体工厂或者是展厅的商家，他们能够提供一些从测量设计到生产安装再到售后的一整套的服务，后续有问题的话也能够及时的处理。那么在听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会问，那么为什么我刚才说到的这五样东西不建议网购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特别依赖专业的服务，不管是测量安装还是施工都得专业的人来做，而且呢他们的真假和品质光靠网上的图片咱们普通人呢是根本判断不出来的。再一个呢就是售后方面也需要本地快速的响应，一旦出现了问题更换或者是维修的成本都是特别的高的。那么表面上这个网购呢是省了点钱，但是实际上给自己埋下了一颗不知道啥时候会爆炸的雷，所以呢咱们要精明的消费，关键是买到一些真正有价值用者安心的东西，而不是说单纯的图他的便宜。那么也希望今天说到的节目内容呢能够帮助大家在购物的时候少踩坑，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如果大家呢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评论区里一起来交流互动。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我们来超市休息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00。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聚焦项目强支撑，赋能发展惠民生。我市子城、志丹两地持续加快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进度，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以优质项目建设积蓄发展动能，全力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把目光转向省内，第九届陕西省国有企业职工技能大赛决赛开幕式近日在西安举行，来自36家省属企业、驻陕央企及市属国企的201名决赛选手齐聚一堂，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陕西制造、勤匠担当、智创未来为主题，由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陕西电子信息集团、陕旅集团、陕西物流集团、陕汽控股集团共同承办。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近日威胁当地选举官员，如果不配合特朗普政府调整选举政策的相关举措，他们就将面临牢狱之灾。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转多云，16到31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无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

0: 免遭受雷击或被导致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

0: 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撒音乐
2: 加调料，
1: 爆炒新鲜资讯。
3: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4: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5: 我想买房，
6: 要买房，
7: 我
5: 租赁了吗？
7: 我要租赁，
8: 求职，
9: 我还要
7: 招聘，
9: 我
7: 要招聘，
5: 我
7: 要二手交易，
5: 二手买卖，
6: 我都要。
4: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4，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景乐。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关于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的交易信息。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7586的听众朋友，他在嘉林大厦有一套房子，现在正在低价出售当中。他说呢，房子是精装修，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嘉林大厦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了解房子的其他信息，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68-7586，1992968-7586。

继续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看到尾号4612的张先生，他在延安新城的上城华府有一套现房正在出售当中。他说呢，这套房子是面积是170平米的大平层，国企开发一手的房手续，可以按揭。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新城的上城华府这套现房的话，可以和张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572214612 13572214612。

继续来看到尾号1888的听众朋友，他在碾庄大桥呢有一个整栋楼正在出租。他说呢，这个楼是六层，单层是900平米，电梯已经装好，瓷砖也已经铺贴好。他说呢，可以做酒店、办公楼、项目等等的多种业态，交通非常的便利。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去碾庄大桥去考察看一下，价格是可以面谈的。现在呢，就提供到这位听众朋友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38911888 1338911888。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加时赛1-0战胜阿根廷，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无缘卫冕。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阳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8到32度，西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3: 游玩问题，
2: 购物问题，
3: 娱乐问题，
2: 本土问题，
3: 资讯问题，
2: 生活问题，
3: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2: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4: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近日湖北警方公布该省近期四起真实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敲响安全警钟。那么在7月2号四名初中生邀约前往一水库玩，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那么不少孩子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安全，实则潜藏安全隐患，同伴间容易互相怂恿逞强，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区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一旦有人落水，未成年人大多不懂科学施救，而且很容易盲目下水拉扯，引发连环溺亡。出事之后，孩子因害怕责罚，还可能刻意隐瞒，延误救援。7月13号，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被公园保安劝阻后离开水边，随后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溺水身亡。那野外水域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应急救援设备，此外水下还可能暗藏淤泥、水草、深坑与暗流，水温温差悬殊，水底杂物还会划伤缠绕肢体，一旦发生抽筋、呛水、被困等险情，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救助，很容易错失救援良机。7月12号，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那除了野外水域，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在进入水上乐园等场所时，家长要教育孩子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严格遵守场所安全规定。此外，呛水当时只是咳嗽几声，看似没事儿，但引发的气道痉挛、迟发性肺水肿都可能致人死亡，尤其老人、小孩、醉酒人群一定要警惕。7月11号，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那提醒大家，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如果需要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这一设施，并且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切不可掉以轻心。那么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高风险地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发生溺水的常见原因有三五成群结伴去野外游泳啊，还有下水摸鱼虾、打捞落入水中的物品，以及水边活动不慎落入水中，还有掉入工地积水坑，最后在游泳池游泳时抽筋儿，或者在水中打闹。那么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啊？首先，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评估啊，然后进入水中便可能导致溺水。第二，即便是习水性的人，未做充分准备活动，下水后突然遭遇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第三，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四肢可能会被水底的水草缠绕而导致下沉，或者陷入泥沙而失去控制能力。第四，在水中互相

嬉戏打闹，发生意外后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第五，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以及其他慢性病的人，可能在游泳中因为冷水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啊，当然我们也要警惕这些溺水高风险地点。不同年龄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第一，四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是在家中的蓄水容器，比如说水缸、浴盆等等。第二，五到九岁儿童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十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还有这个江河等等。

所以现在正值暑假嘛，暑假的这种安全教育啊，安全教育家长一刻都不能马虎，就是一定要告诉孩子啊，一定要告诉孩子，不能去水库玩，不能去河边玩，对不对？不能去任何野外的这种有水的地方去玩去嬉戏，是不是？而且作为家长，我觉得孩子一旦出门，尤其是可能六年级以上嘛，对吧？初中，那你一定要知道他去哪里了，他跟谁在一起，是不是？那你起码你还知道孩子在哪儿吗？他可能如果发生什么危险，那你是不是还能第一时间去跑过去啊，找到他？那如果说孩子出门你都不知道在哪儿，那可能早上就出门了，你下午回家他还没回来，那你说你联系不上，得多着急啊，你得多着急啊。所以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一定要提高，然后一定要告诉孩子啊，一定要告诉孩子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OK， 10:15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喝绿豆汤的提示啊。最近啊，天气炎热，绿豆汤成了不少人的防暑标配，有人甚至把它当水喝。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绿豆汤和很多药物存在干扰。最近福建一位女士连喝三天绿豆汤之后突发脑出血，医生特别提醒啊，刚吃这五类药的人尽量别碰绿豆汤啊，尽量别碰绿豆汤。那绿豆汤为什么会有干扰药效的这个作用？《本草纲目》记载，绿豆性甘寒无毒，主食消肿下气，清热解毒，主之止消渴。绿豆肉平皮寒，解经时砒霜草本一切诸毒，正是这个解毒功能让它跟药物遇到一起时就变成了健康隐患。高血压患者每天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持续稀释降压药物作用，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造成脑血管破裂出血。那具体来说呢，绿豆汤对于降压药的效果就是影响是，首先是阻碍吸收啊。绿豆含有特殊蛋白质，容易与药物中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吸收，降低血液中药物浓度。第二就是加速排泄啊，加速排泄。然后绿豆具备这个利尿功效，会加快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削弱药效啊。那其实绿豆中含有的黄酮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本身呢，对于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病症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调理作用。那如果说出现上述情况，根源是在于没有合理饮用啊。那么绿豆汤就不能喝了吗？当然不是，关键是在于喝对时间。医生提醒啊，服用以下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总量不超过200毫升，而且饮用绿豆汤时间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二、抗凝药；三、安定类助眠药；四、温补类中药，比如说人参、黄芪；五、温阳散寒类中药，比如说肉桂、附子啊。那么除了服药人群要注意间隔时间外，普通人喝绿豆汤也要留意这几点。首先建议每天不超过500毫升，其次不要空腹喝绿豆汤，第三睡前不喝绿豆汤啊，第四出汗别立即喝冰镇绿豆汤，第五煮好24小时内喝完。那么还有老人、儿童消化功能偏弱啊，这些人要少喝，要慎喝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脾胃虚寒，然后患有慢性胃肠炎啊，也要少喝啊，也要少喝，也要谨慎喝。那孕妇呢也不适合过多的去喝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不适啊。那还有人说了，绿豆汤的颜色不同效果会有差异吗？就有没有人发现有时候煮绿豆汤熬出来是绿色，有的煮出来熬出来是红色。其实煮绿豆汤的火候水质不同都会影响绿豆汤的颜色啊，都会影响。

绿豆汤的颜色。OK，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你看绿色的绿豆汤，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绿豆还没有开花时盛出的绿色清汤，然后多酚类物质保留完整，清热解暑效果突出，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人群。那红色绿豆汤就是小火慢煮30到60分钟，绿豆完全煮烂之后，开花后汤色偏红，然后健脾利湿作用更强，更适合脾胃偏弱的人饮用。OK， 10:23，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过一下半点跳播，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

0: 三届潮动岩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晚风送爽，热潮涌动，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记忆暨第二届抖音话题挑战赛日前在延安大剧院东广场正式拉开帷幕。一场融合陕北民俗、潮流音乐与烟花美食的夏日盛会如约而至，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与味蕾交织的消夏体验。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在2026尼日利亚 NOG 国际石油天然气展上，陕西展团累计达成意向合作总额突破9000万元，圆满完成境外市场开拓任务。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天，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降水期间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对流性天气，18到32度，西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00亿元，其中《飞驰人生三》啊，还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度票房前三名。那么纵观本年度中国电影市场，呈现三大突出亮点，一是电影内容这个供给侧百花齐放，院线影片类型布局十分均衡，内容打底，宣发助力，口碑续航，三者相辅相成，整个中国电影创作生态日益成熟。二是国风动画强势崛起，传统文化 IP 创新改编，全年龄观影矩阵愈发完善，尤其是这个暑期档，十余部国产风动画集中上映，成为稳定票房大盘的中坚力量啊。三是政策赋能，业态革新，各地依托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影院多元升级，加

那么当下暑期档火热进行中，有哪些中外影片值得走进影院一起去看啊？首先是动画电影《八仙》，这个动画电影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仙跟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员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然而功夫女足队也迎来严峻考验，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呢也在层层施压，赛场轨迹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那影片是由周星驰担任编剧以及导演啊，是其时隔七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不少观众称，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年代谍战电影《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任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发掘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存疑，怀疑对方是潜伏特务，凭借着对忠诚与信仰的坚守和一股韧劲儿，肖大力自此开启了日复一日的盯梢。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与当地分会会长老夏建立战斗小队，但接连碰壁啊，最终在笑闹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那影片中白敬亭突破饰演这个耿直青年王长海，然后魏翔再度展现笑匠功力，演活了800个心眼子的老夏，二人一憨一惊，反差十足，笑点全程拉满。不少观众表示，笑着笑着就被戳中了，有人看乐子，有人照镜子，非常适合带着朋友家人一起去看。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倾力打造的全新三国史诗动画，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画卷。科幻冒险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影片呢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这个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那进口影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什么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等，也为暑期档增添了更多观影选择。OK，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

0: 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我们来关注一下三伏贴，别乱用啊！三伏贴已经正式开启，炎炎夏日，不少人会通过去贴这个三伏贴的方式调理身体，增强抵抗力。那贴三伏贴应该注意什么？哪些人不适合贴呢？三伏贴是根据中医冬病夏治理论而发明的一种外用敷贴的一个治疗方法。在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选用辛温祛寒、通经活络的药物啊，然后你比如说什么生姜汁啊、什么心系啊等等，然后制成这个贴膏啊，贴在对应的穴位上，以便把体内的寒湿之气排出，增强免疫力。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三伏贴它不是万能贴啊，需要注意，三伏贴是有明确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不能盲目跟风，不能盲目跟风。适合贴的六类人：一、呼吸系统虚寒人群啊，比如说过敏性鼻炎、慢性哮喘、体虚易感冒；二、脾胃虚寒者，胃怕凉，食凉腹泻；三、寒湿性骨关节疾病患者，阴雨天或者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四、阳虚亚健康人群，体倦乏力，畏寒肢冷啊，还有第五，宫寒女性；第六，体虚儿童，反复感冒咳喘。这是适合贴的六类人。不适合贴的七类人：一、热性体质啊，阴虚火旺者，比如说有这个容易上火、口干、口鼓，还有舌红少津；二、湿热体质者，口苦黏腻；三、正在急性发病期的患者，比如说感冒发烧、咽喉肿痛等等；四、皮肤有破损、皮炎、过敏者；五、特殊生理人群，比如说孕妇、经期量大的女性；六、三岁以下婴幼儿；七、结节和这肿瘤患者，而且体质偏热啊。三伏贴是属于中药制剂，需要经过国家审批才能上市，网售产品没有药准字号，可能引发过敏或者药效不足等问题，建议去正规医院，在医生指导下去贴这个三伏贴啊，去贴这个三伏贴。那么陕西疾控温馨提示，三伏贴不是治疗慢性病的特效药，不能完全替代其他治疗。正在服药的慢性病患者不要盲目减药停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4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国资委的党委书记主任刘江刘主任，还有延安市国资委的党委委员副主任徐玉瑞徐主任，以及延安市国资委人事考核科的科长杨丽杨科长，以及投资促进科的科长景瑞坤景科长。那么在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国资委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国资委的相关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话题啊，和我们的刘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一共有3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呢是2820071 2820071，第二步是2820072 2820072，最后一步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话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四位嘉宾。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国资委的党委书记主任刘江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刘江。首先我代表延安市国资委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国资国企事业发展的广大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很高兴能通过沿河热线这个栏目与大家进行充分的

0: 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对国资国企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1: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啊，刘江刘主任，你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银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世国资委的相关工作能够有所了解和认识。刚刚我们的刘主任也中肯的说到了，希望他们我们大家对于国资国企工作能够多提一些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节目当中啊，如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也不妨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刘主任进行交流沟通。好的，认识完刘主任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世国资委的一位党委委员副主任徐玉瑞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党委委员副主任徐玉瑞，很高兴在银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徐主任，我不知道在咱们国资委啊，像您这个身份，就是副主任的身份，我们大概设置是有几名？
2: 三名。
1: 那你们之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有一个类似于分工？
2: 有分工。
1: 您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一块工作呢？
2: 我主要负责三块业务。第一块是国有企业改革。
1: 对。
2: 第二块是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管。第三块是国企的项目投资
1: 改革。监管项目投资管理，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关注的工作啊。稍后有时间就您分管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徐主任之后，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延世国资委人事考核科的科长杨丽杨科长。杨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世国资委人事考核科科长杨丽，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杨科长，您平时的工作是不是我们可以顾名思义来理解，人事考核科是吧？
3: 可以这样理解。
1: 就您的工作，我们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认识。最后认识到的是沿市国资委投资促进科的科长景瑞坤景科长。景科长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投资促进科科长景瑞坤，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这个科室的主要业务吗？
4: 我们科室其实用6个字来表达，就是守好国资国企底线，促进好国资国企稳增长。那么也就是负责正常国资国企的安全生产，然后再就是稳投资促增长。
1: 对，好，就您的这块的工作业务，稍后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再次欢迎四位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听众朋友们。我们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延世国资委的这个相关工作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国资委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啊，相对清晰的一个认识，我们也会主要围绕我们国资委的，您比如说我们的主要职能呀，包括大家非常关心的国企改革举措，还有国资监管等内容和大家交流。那我们在首先做节目之前，我们经常在想，我们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可能我们得首先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世国资委的这个主要工作职责首先能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刘江刘主任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国资委的一些主要的职责，让大家首先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职责，我们国资监管的重点聚焦又有哪些方面呢？刘主任。
0: 好的，主持人。概括来讲，延世国资委主要有三大职能。第一是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之责。第二是转使国有资产的接管职责。第三是负责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这三位一体的主要职责。
1: 对。
0: 具体来讲，就是在这八个方面。一是根据市政府授权，依照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之责，接管四属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有做大。第二个方面就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三个方面是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对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企业的领导人员的履职情况按年度和任期进行考核。第四方面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0: 对所接管企业领导人员进行任免，指导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和薪酬激励机制建立、工资总额预算管理等。第五方面是抓好所接管企业的资金管理及财务制度的落实情况，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清算核资、对外捐赠、对外担保、债务风险等方面的管理。第六方面是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组织所接管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第七方面则节度指导企业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抓好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第八是督促检查接管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信访维稳等工作。
1: 相信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呀，我们对于延市国资委的主要职责呢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认识啊，包括我们重点聚焦的方面。那么了解完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可能就有听友想了解了，那围绕我们这些主要的职能职责，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实际上上这期节目之前，我们还是做了一点的这个工作。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近年来中省对于国资国企的改革高度重视啊，我们有一个行动叫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是2023至2025已经是圆满收官了，并且呢新一轮的改革任务也已经部署了。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要了解刘主任，就是咱们延市的国资委啊，我们是如何来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呢？
0: 国资国企改革则我们是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安排部署要求，结合延安四属国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延安市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工作方案2023到2025，并将行动纳入到了延安市2024年和2025年的十大行动计划和十大重点工程，一体推进四属国企的亏损治理、资产盘活、成本管控、风险化解四个专项行动，以及四属国有企业的四类公司改革以及三项制度改革等重点的改革工作任务。以四各项任务指标完成率达到了100%。四国资委统筹指导各四属国企制定工作措施，解释每季度跟踪调度，每半年专题推进，全年考核评估，建立领导保联、调度联络、跟踪督办等工作机制，系统推进七大类改革任务全部高质量完成。二是功能性改革不断深化，支持四属国企深化产学研合作，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了2.18%，积极培育创新主体，培育入库科技型的中小企业19户，高新技术企业9户，邓林企业1户。同时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建设，组建创新联合体2个，牵头建设国家级的重大创新平台1个，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创新主体共建的实验室有7个，获得的授权专利总共112项。前瞻布局新能源、文旅加、现代物流、大数据等产业，推动国企开辟新赛道。三是体制机制性改革成效显著，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在城市建设、建筑检测等重点领域合并注销抵消无效法人保护，国企管理层级严格控制在3级以内，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四属国企党建入账率达到100%，一级企业党委及重要子公司的党组织前置研究清单制定率达到百分之百，党组织前置研究程序有效落实。然后又推进双向进入、交叉任职，48名党委班子成员进入董事会经营层，42名董事会经理层成员进入党委，建立了外部董事人才库，委派一级企业外部董事47名，实现了外部董事占多数，董事会决策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四是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我们印发了

0: 国企系统贯彻落实第一题制度的实施办法，推动第一题学习的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形成传达、学习、贯彻落实、耕种督办的工作闭环。同时优化了党建工作的考核细则，推动党建与经营业绩考核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扎实开展分类指导、增县进位三年行动计划，一类、二类、三类党组织占比分别为43.4%、53.3%和3.3%，并且出台了40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六抓六粗六提审实施意见、40国企党建双融入转向行动工作方案等制度。同时我们打造了党建品牌88个，在生产销售、项目建设、为民服务等一线设立党员示范岗255个，划定党员责任区204个，组建党员攻坚队72支，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时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的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国学习教育等党内的集中教育，推进干部作风提升年活动，精准运用节度之际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切实转变国资国企系统的干部职工作风。
1: 那么如何推进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啊？我们延市国资委我们的刘江刘主任是从这个四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延市国资委的一些做法。不知道收听的您是否还有想要了解的地方？如果您还有想要了解的地方，也不妨参与进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还有28200073。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市国资委的党委委员、副主任徐一瑞徐主任再来聊两句。徐主任，你好。
2: 你好，主任。
1: 刚才在刘主任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在这个推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做法。可能在很多行业当中，我们经常讲，我们做工作的时候要是以人为本，因地制宜。说到这个因地制宜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会在一些工作当中结合咱们延安的实际。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工作，我们是还另外实施叠加了这个四个专项行动，是吧？
2: 对。
1: 嗯，你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是怎么推进的，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是我们在推进国企改革深化行动过程中的一项自选动作。
1: 嗯，
2: 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四属国企一些发展的一些短板和弱项问题。
1: 对，
2: 我们有针对性地实施了亏损企业治理、存量资产盘活、企业成本管控、债务风险化解四个专项行动，推动四属国企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四个专项行动呢，主要体现在这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企一策，治亏减亏，为企业提质。我们全面排查了四属国有企业的亏损点，制定清理退出一批、扭亏减亏一批、战略培育一批的三个一批的治亏举措，通过关闭注销、破产清算、资产化转让等手段治理亏损企业是33户，通过强化管理、改善经营、业务整合等手段治理亏损企业一共是47户，结合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对业态相近的进行整合重组，对功能单一的进行划转合并，对业态清晰的进行产业培育，推动亏损企业走出困境，这是亏损企业方面。二是综合施策，盘活资产，主要是为企业瘦身，针对存量资产的特点，采取存量库存去化盘活一批，城税资产租售盘活一批，商业资产运营盘活一批，无形资产增效盘活一批的四个一批的策略。处置商品房的一共是1700余套，商铺、储藏间及大宗商业综合体等资产一共是6万多平米，激活了长期没有收入的10000多个停车位，累计盘活资产总价值已经达到了66.31亿元。第三个方面是强化管理降成本，为企业减负，围绕管理费用下降、成本费用总额控制在预算以内的目标，这是我们在管理方面提出的一个总体目标。
1: 嗯，
2: 然后采取投资、人工、运营成本管控的三位一体管控模式，严控高成本和非主业投资项目，强化预算刚性约束，

0: 人工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同比下降了5.2%，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累计分别下降9676万元和1840万元。第四个方面是协同发力管控风险，主要是为企业降压，建立清单式管理和动态监控债务风险防控体系，一起一策制定债务风险化解方案，通过协商、谈判、置换等方式全面清理非持牌金融机构的债务，采取债务重组、置换高息债务等方式，大幅压降非标存量的债务规模，压降非标及高息债务一共是13.77亿元。三年以来，没有发生债务违约风险。在四个专项行动基础上，我们又自我加压，实施了六个专项行动和六个专项整治，开展清理拖欠自主国企账款的专项行动，通过转账回款、账务冲抵等方式，收回账款一共是65.03亿元，开展控股不控权、参股不参管的专项行动，对标13大类55项问题开展自查，21户涉及企业开展整治，全面清理企业无实质性交易和融资性的贸易，开展纪律作风专项整治，畅通企业、职工、群众诉求反馈渠道，设立意见箱50个，开通服务，收集诉求1895件，办结率达到了98.6%，严查靠企吃企、关联交易等腐败问题，排查连间风险点426个，建立防控措施255项，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 徐主任，您瞧，现在时间已经进入这个2026年，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啊。我们经常说开好局、起好步非常的重要，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从去年以来，在我们延安有一项这个改革，大家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实施的市属国企4类公司的这个改革啊。你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改？它具体是怎么改的？说到我们为什么这样改，我们肯定要有一个目的和意义。它会对我们这个延安国企的发展，或说是全市的发展，是不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我先说一下我们4类公司改革的背景和目的。主要呢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对，
0: 一是中央有要求。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了进一步的重大部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聚焦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因此，我们这次改革既是落实中央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发展能力、实现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路。
1: 对。
0: 第二个方面是现实有需求。近年来，因历史包袱、体制机制、资源配置、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的叠加，我们的四属国有企业曾经面临布局的分散、市场竞争能力的不强、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优、经营低效、活力不足等一些突出问题。
1: 对，
0: 发展承压，企业疲于化债啊，经营方面也比较困难。
1: 对，
0: 整体发展的质效是在下降啊。急需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推动发展。
1: 就是我们现实实际上需要它去改革。
0: 对啊，第三个方面是政策有机遇。去年以来呢，国家释放了一揽子的增量的经济政策，支持地方债务化解和平台公司转型的发展啊。我们去年抢抓政策红利和宏观经济的政策利好周期，全面争取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的支持。通过改革重组，申报一批高等级的信用评级，释放了一批增量的融资额度，为后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啊。
1: 对，
0: 基于上述因素了，我们按照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的要求，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三个集中。
1: 对
0: 啊。创新推行国有资本投资、国有资本运营、公益类、产业类4类公司改革，这也就是这4大类。
1: 对，
0: 坚持整体设计，全面展开，提次推进，重点突破，提及部

0: 成熟一个实施一个的原则，
1: 嗯，
0: 通过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
1: 嗯，
0: 形成一加一加一加 N 的发展新格局，
1: 对
0: 啊，让国有资本布局更优，功能更全，实现了国企发展格局的系统性重塑。
1: 那在具体的这个实施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呢？实际上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这个中央有要求，第二个就是非常现实的，我们现实需要它去改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政策上是有机遇的，
0: 对，国家有一批
1: 对
0: 量化的一个利好的机遇。
1: 嗯，那我如何去抓好用好这些政策，根据现实去做好改革，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0: 我结合刚才我说的这个四大类国有企业，
1: 嗯，
0: 逐一阐述一下。
1: 对，
0: 一是这个我们搭建了一个资本运作的平台，
1: 嗯
0: 嗯，也就是资本运营公司。
1: 对，
0: 通过股权划转、债权注入、现金出资等方式，组建了延安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1: 嗯，
0: 注册资本净值达到了100亿元，资产规模是达到了337亿元啊。公司成立仅仅3个月就成功获评了延安首个3A 主体信用评级。
1: 对，
0: 公司成立仅让我看，今年3月再次获评中证的3A 评级，成为这次双3A 评级的一个信用主体。
1: 对，
0: 就是在资信评级领域就算是非常高
1: 了，比较高
0: 非常高了。积极引入国开基金、险资等长期资本，通过杠杆运作提升资金使用效能，并设立了平滑基金和缓释基金。根据国企债务的特性，建立短、中、长类化债产品，分别解决引起债务平滑过度、中短期流动性和长期结构性问题。目前已经保障了7.39亿元的领息兑付，并提供拆借担保超过了22亿元，有效地发挥了平台的化债纾控、以融促产的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打造了政府产业基金，对标省财投公司，打造延安财投公司，隔离政府与市场的经营风险，提升产业引导基金运作能力，着力用好四级产业发展母基金，发起设立创投基金，同步建立四线一体化政府性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组建了担保集团，增量担保额度，填补了7个县区担保机构的空白，就是咱们之前有部分县区它是没有政府性担保机构的，
1: 对
0: 啊，咱们通过这次的，这个财投公司的建立，弥补了这块的缺口，
1: 对，
0: 以及未纳入中省风险补偿范围等问题，增强县区担保机构的规模和管理能力，解决对中小企业支持能力不足的问题。目前产业发展基金已经到位了3.75亿元，带动出资一共是1.37亿元啊。第三个是整合城市服务资源。我们整合了水电气暖、公共交通、物业、市政、园林等城市功能保证类企业及业务，这些业务原来是分散在不同的市场主体，
1: 对
0: 管理成本也很高，
1: 嗯，
0: 大家并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1: 嗯，
0: 然后是这次通过设立公司改革，把它整体重塑到一体化然后是将城投集团、水务环保集团、公交公司、保障房公司4家1级国有企业合并，整合新老城区的市政、园林一体化运营，以及国资物业等资产、业务业态，组建延安公用事业集团，已经取得我是第二个3A 评级。刚才说到资本运营公司拿到第一个3A 评级，这是第二个。针对历史并表形成的债务关联，对城投集团与延旅集团同步实施再转股及资产拆分重组，理清产权边界与财务关系，推动城投彻底退出融资平台序列，转型为专注城市公共服务的产业类企业。公交公司整体并入后，实现公交线路优化与场站资源共享，新购165辆纯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市区的45条常规线路票价降低至1元每次，教育专线免费运营，年服务客流量超过8300万人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上升。物业、市政供暖打破物理边界，水务小雨点服务队首次进入小区物业，员工队伍实现雨雪应急环境集中调度，大幅度的压缩了管理成本，提高了群众的服务质量。第四个方面是做强产业集团的主体，聚焦全市

0: 七家二十五重点产业链群，重塑并保留了12家产业类公司，打造产业链链主企业，重点整合能源资产、资源及业务，将延安能化集团打造为集煤、气、电、化工一体化综合产业投资运营集团，提升能源产业综合竞争力，汇集各类文旅资源与经营要素，重组延旅集团及四属文化类企业，深化四县文旅企业股权变表，资源整合与合作运营，加快文旅景区、酒店、演艺、烘焙四个一体化运营，聚焦三农与乡村振兴战略，整合国有涉农资产和产业主体，重塑了延安农业发展集团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提升农业产业保障服务水平。此外呢，通过功能定位的重塑、战略性重组、资源要素整合等方式，我们一体推进了建工集团、检验认证集团、物资储备集团、数据集团、新区发展集团、高新发展集团、装备制造集团等产业集团改革发展工作，形成各四属企业主业突出、分工明晰、优势互补、作为发展的工作格局。改革激发了企业更大的活力和动力。去年以来，延能化集团新接收红石岩煤矿，并新增产能是120万吨。芦村一号煤矿转入正常生产矿井，芦村二号煤矿进入联合试用转，鹤草沟一号煤矿、车村煤矿一号井稳步推进产能核增。今年上半年呢，一共是营收同比增长是36.4%，利润同比增加了3.2亿元。延安检验认证集团推动资源集约、资产优化、业务协同三大整合工程，持续提升竞争力。延安数据集团建成丝路数据交易延安分中心，落地省内首单千万级数据资产质押融资业务，上半年就实现营收6606万元。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担足球的殷切嘱托，助力我市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规划落地，组建了延安体育产业集团，加快体育资源的市场化运营和发展赛事经济开发，组建医药健康产业集团，统筹全市医疗废弃物的处置，打造医药产业的列柱企业，主要承担城市公共卫生应急保障职能。上面就是四种类型的企业。
1: 对，刚才从徐主任介绍当中啊，尤其是您刚才在说到最后的时候提到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省内的首单的千万级别数据资产的质押融资业务，上半年就实现营收是6000多万啊。实际我们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这样的数字啊，我们也期待着我们延安市的这些国有企业在改革当中能够注入新的活力啊，焕发出这个勃勃的生机，好吧？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美好延安，沿河热线。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延安。这里延安市沿河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延安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刘江，党委委员、副主任徐玉瑞，人事考核科科长杨丽，以及投资促进科科长景瑞坤。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2。你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儿，通过刘主任、徐主任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延安市国企改革工作啊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听得出来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大量的富有成效的这个工作。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国企改革，还有一点我相信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国企内部机制活力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在这方面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那么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人事考核科的科长杨丽杨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杨科长。
3: 主持人好，您刚刚提到的

0: 这点确实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也是我们高度重视的一项改革工作。尤其是近两年来，为了解决国企内部机制的活力问题，我们持续深化了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什么是三项制度改革？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我尤其是在这方面，我们严格落实了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要求，以市场化机制破三铁，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打破铁交易、铁饭碗、铁工资，让国企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升。这个里面我们其实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尤其是在推行市场化选人用人方面，我们这两年实现，尤其是今年实现了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全覆盖，新任中层管理人员竞争上岗比例达到了100%。在哪方面可以具体体现？就如我们的文旅集团以延安宾馆为试点，推行管理人员竞争性选聘，中层干部竞聘上岗率、绩效覆盖率均达到了100%。创新前厅一岗多一人多岗，餐饮全员营销提成等模式，浮动工资比例达到了40%，成为全市三项制度改革试点的观摩点。两年来，市属国企通过末等调整、不胜任退出机制调整干部200余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成为常态。另一方面，我们主要是在健全市场化用工机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出台了延安市市属国有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用工员额制管理办法。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做的工作可能更多，尤其是坚持了总量控制、人才优先，严格执行员额制管理，规范了劳动合同的签订，畅通员工出口通道，形成国资监管机构和其他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有效监管，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主择业的市场化用工机制。尤其是我们的能化集团鹤草沟一号煤矿推行市场化用工和计件制，人均的效能就提高了30%。公用集团公交公司通过内部减员、系统分流等方式压降了非一线管理人员近100人，有效降低了辅助性岗位与驾驶员之间的比例，现在我们已经降到了合理区间。尤其是刚才徐主任还说了，我们的人工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同比下降了5.2%。
1: 对，
0: 这个还是非常难有难度的，
1: 对，
0: 也是成效非常显著的。
1: 嗯，
0: 最后一个方面，我们是完善了市场化的薪酬分配，建立了一适应两挂钩的工资正常决定机制，优化了薪酬结构比例，规范岗位加绩效的薪酬结构，健全完善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履行民主决策程序，严格兑现考核奖惩，开展了薪酬执行情况的专项审计。2024年和2025年我们分别下调了4户、5户企业的工资总额预算，实现了能增能减。在薪酬分配方面，各企业尤其是这两年积极的跟进创新，我们的高新集团就破除了同岗同薪，同层级同岗位的薪酬差距分别达到了135%和104%，差异化的薪酬尤其是激励了骨干员工，有效激发了团队活力。检验认证集团也实行了固定薪酬加浮动绩效的模式，绩效薪酬占比提升至了60%，与检测业务量、报告准确率等指标精准挂钩，员工的工作主动性显著了增强。我们通过了一系列的举措，主要是为了让国企的内部机制活力进一步释放，让员工产生更多的创造力。
1: 对，好，非常感谢杨科长的介绍。实际上在之前呢，徐主任在介绍我们的这个四类公司的改革当中，我有注意到您刚才一开始你就说到，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背景和目的啊。实际上不管我们有多少目的，我们最终可能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推动我们这些相关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是吧？那么推进我们延安市的这些市属国企的

实现转型发展，让他们能够迈上更健康的发展轨道，我相信有一个这个硬件是必须要有的。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硬件，就是谁企业的发展和钱是离不开关系的，是不是？我们要有项目，有投资，是吧？那我们要有投资，我们会投在哪些方面？在投资方面，我们作为严实的国资委，我们又是做到如何有效监管的？我相信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投资促进科的科长景瑞坤

0: 杜绝和规避管控原来一些盲目的、一些盲目的冲动的一些投资行为。
1: 对，
0: 那么为了规范企业投资行为，我们呢国资委呢在这几年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1: 嗯，比如
0: 首先呢，刚才就说到的对企业的投向，我们国资委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
1: 对，
0: 结合企业的发展实际，我们为每户企业核定了它的主责主业，制定企业投资项目的负面清单。对列入禁止类的投资项目，我们要求是一律不得投资的。
1: 嗯，
0: 对列入特别监管类的投资项目，我们要求是要报市国资委履行审核程序。这样一来呢，就是严把企业的投资方向，有效的管控一些投资的风险。
1: 对，
0: 尤其是本次呢，我们结合市属国企四类公司的改革要求，坚持以功能定主责，以主责定主业，来创新主业目录式的管理办法。我们先后分两批印发实施了延安市市属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及主责主业的管理目录，全面校准确定了15家集团公司的功能定位，厘清业务边界和发展赛道，推动无关多元业务向优势企业呢做进一步的集中。具体来说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呢，就是我们确定了各企业的功能定位，明确企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所承担的功能和需要发挥的作用。第二呢，就是根据功能定位和它的主责主业，我们重点选取了业务集中度高、成熟度好以及符合我们延安全市实物经济发展方向的一些产业作为它的主营业务。第三呢，就是将业务板块设置中呢，我们划分了筹备阶段的业务、谋划阶段的业务以及结合国家产业支持方向的业务，提出了他们的拟培育产业啊，做了进一步的规范。那目的呢，就是坚决杜绝我们的国有企业盲目铺摊子来上项目，硬性的拼凑营业收入、挤占主业发展资源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解决国有企业同质化竞争、跨界盲目扩张、脱离主业无序发展等问题，强化市属国企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同时呢，我们也结合15/5的发展规划，指导国有企业围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打造新型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形成市属国企四位一体的产业支撑体系和1234产业发展体系。那么截至目前呀，我们市属国企呢总共谋划了15/5期间重点的建设项目是129个，项目总投资呢达到了613.33亿元，进一步了服务全市7+25现代产业链群的建设。在具体监管中呢，我们呢也是主要从呢事前审查、事中调度、事后评价三个维度呢全过程来抓好市属国企的项目投资管理。那么从事前的审查来看呢，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市属国企投资项目监管的工作要求，在2024年制定出台了延安市市属国有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重点从市属国企投资项目的决策程序、主责主业、资金来源和项目收益四个方面，对国企新建投资项目全方位加强事前审查，有效规避投资风险，规范他们的投资行为，坚决遏制盲目决策、冲动投资所带来的低效无效的投资行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呢，我们也在探索建立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度，要求企业从数据填报的真实性、资金来源的可靠性和项目收益的确定性的方面，为企业新建项目做出承诺保证，确保新建项目的前期研判合理充分。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在市中监管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月调度、季通报的工作制度，及时督促跟进企业项目建设进度，对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我们通过实地调研、组织专题会议、上报市政府研究解决等方式，一事一议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题。我们还联合审计、巡查、信访等部门的监管力量，对国企项目推进中发现的可能影响投资既定目标实现的突出问题，及时地予以提醒、督办。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市国资委呢也在项目事中呢可以对企业进行终止项目的终止或者终止两个方面。
1: 对，
0: 第三呢是在事后监管方面呢，我们按照闭环监管原则，在制定出台了市属国企投资项目的后评价管理办法，对企业建成项目、建成投用一年以上的完工项目，按照分批次逐年度开展的原则进行后评价回顾。

0: 总结项目的投资成效，总结工作经验，发现存在问题，提升项目谋划管理水平。同时呢，将重点项目投资成效一并纳入企业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科学设置考核内容、评分标准，积极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倒逼企业呢投资项目实现高效推进。
1: 嗯，好，
0: 谢谢主持人。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3: Hi FM。
1: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坐在长峰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延时，我们延时国资委的党委书记主任刘江，党委委员副主任徐玉瑞，人事考核科科长杨丽，投资促进科科长景瑞坤。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282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这一时间呢，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想了解一下作为国资监管部门，我们是如何保障市属国企落地这些任务和规定，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举措。好，这位微友这个问题我们的刘主任给来介绍一下。
4: 嗯，好的。近年来我们延安市国资委坚持问题导向，持续释放野监管、强监管、穿透式监管的信号，规范市属国企经营管理行为，树立良好的国企形象，以此突出体系化健全监管制度，制定涵盖党建、决策、财务、考核、责任追究等65项重点制度。在此基础上，由于今年出台了36条进一步加强市属国企监管的若干措施，对重大事项进一步量化监管标准，健全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从严规范企业的各种的经营行为。二是突出专业化，丰富监管手段，一企一策授权8大类监管事项，实现严管与放活的相统一。同时推行派驻审计专员制度，向4户企业派驻审计专员，实现重点企业监督的全覆盖。创新主业目录式管理办法，印发市属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及主责主业管理目录，全面校准15户市属国企的功能定位，厘清业务边界，从根本上解决同质化竞争、盲目扩张等问题，推行项目的提级管理，也把项目投资的入口管，对市属国企的薪酬、财务等进行抽查审计，严格监管标尺。同时建立延安国资在线监管平台，推动监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并建立了外部董事、总会计师常态化的述职机制，有效发挥靠近监督作用。三是突出差异化，强化考核导向，修订完善市属国企考核办法，结合企业的不同功能作用、国资监管的具体要求，一企一策设置考核指标，并将国有经济增加值、研发投入强度等指标纳入了考核体系，建立考核结果与薪酬分配、职务任免深度挂钩机制。24年和25年，我们分别下调了4户和5户企业的工资总额，而且对违规设立分子工资企业与考核扣分和领导人员减刑处罚，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
1: 嗯，好，关于这个话题，希望收听的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实际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截止到现在，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安市国资委的主要的工作职能、我们的国企改革举措还有我们国资监管等方面已经是有所了解了。我们也知道啊，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对全市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切实提升我们市属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发展活力，还有这个创新的动力。之前和徐主任聊到，今年是2026年，是我们的15的开局之年。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开好头、起好步，非常关键。刘主任，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当前或说是下一阶段，我们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我们延安市国资委将如

0: 何从哪些方面来继续来推动我们国企改革的发展，让他们变得更好呢？
1: 嗯，好的，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落实中央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2026到2029的工作任务，
0: 嗯，
1: 着力推动四属国企降本降债、止血扭亏、造血提质这几方面工作，实现前三年活下来、后两年走出来的五年改革发展目标。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在深化改革上持续贡献，加快释放改革红利。按照中策要求，我们研究制定延安市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到2029，推动国企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同时扎实做好四类公司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加快资产、业务、事权等要素的轨迹，推动改革由物理组合向化学融合的转变，加快机制重塑，优化整合内部业务板块，精简内设机构，充分释放改革效能，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对外部董事的评价和履职管理，持续深化三线制度改革，完善规则，严格考核，刚性兑现，更大力度实施行政管理人员竞争上岗，加强和改进四属国企薪酬管理，规范绩效考核，兑现人才激励等，持续激发企业经营活力。二是在提质增效上精准发力，持续提升经营绩效，制定加强四属国企降本增效扭亏提质的实施意见，多维度从业压解经营各环节的成本支出，加快清理盘活企业闲置低效资产，一子一策回笼盘活资金，完松止血，指导企业抢抓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的政策机遇，包装有收益有政策支持的项目，持续推进创新能力提示转向行动，结合四属国企实际，在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上加大创新力度，提升竞争能力，狠抓扭亏增盈强造血，一起一策制定扭亏解亏方案，严控行政投资项目，非必要不投资，并对已有非优势业务限制行政投资，限定退出时间表，严防低效无效投资。三是在风险防控上系统实测，全面筑牢安全底线，全力稳住存量蓄贷，守牢刚性兑付底线，通过降低利率、拉长期限、争取增量等手段置换非标高息债务，今年压价 8% 以上高息债务是 19.86 亿元，持续缓解国企的债务压力，健全业务全链条风险管控体系，将风险管理嵌入投资决策、资金运作等关键环节，防范经营风险，规范项目立项和尽职调查，严禁超越财务能力的盲目扩张，严控投资风险，持续用力整治重点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一问题一方案，压差推进化解，统筹做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信访维稳等工作，守牢稳定发展的底线。四是在国资监管上协同发力，持续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考核，侧重定性定量考核和一起一策差异化考核，完善智慧国资监管体系建设，推动数据上下贯通，发挥监管数据支撑赋能作用，抓实总会计师考核管理，落实月调度机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不断规范企业投资经营行为，强化追责问责，修订完善违规经营责任追究办法，对巡查审计和国资监管中发现的资产损失等各类问题严肃核查处理，切实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第五是在党建引领上聚力用尽，赋能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问题整改和集中整治，深化国企党建双融入转向行动，动态优化党委前置研究重大经营管理四项清单，进一步规范党委参与重大决策的内容、程序和方式，聚焦深化改革、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0: 深化开展以党员为骨干的街帮、赛马等活动，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完善引才、育才、留才、用才机制，培养一批既懂党建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深化清廉国企建设，严管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促进企业规范确立运行。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最后还有点时间，刘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0: 非常感谢沿河热线节目组提供的这个交流平台，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对国资国企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大家多给国资国企工作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会认真倾听每一条每位听众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升国资监管效能和国企发展之效，为沿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国企的改革发展牵动着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而国资监管正是确保改革发展方向正确和服务群众水平提升的关键环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沿市国资委的党委书记、主任刘江，党委委员、副主任徐玉瑞，人事考核科科长杨丽，投资促进科科长景瑞坤，就我们相关工作的解读。东方红，太阳升，我们也更希望通过持续深化国企改革，使得我们的市属国有企业发展后劲更足，活力更足，能够更好的支撑服务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好的，再次感谢四位。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了，在节目之后如果您还有想要了解的地方，不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对接我们的刘主任，为您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
7: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

0: 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
5: 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6: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7: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却又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庸才并遭到忽视。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0: 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性情也太狂野，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号码，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

望。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或许时间将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坚强，教会我爱。有一天我可以笑着对你说，好久不见。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

0: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3: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呢，由20位专家解读20个关键词，一起来学习研读20大报告。同时呢，也将邀约我们前期征集到的20位提问者一起来进行对话。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了第15课，邀约到的是上海市委党校蒋华富副教授。蒋老师好。
1: 秦老师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您今天的关键词是？
1: 我今天解读的关键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副标题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0: 蒋老师啊，安全其实这是有共识的一个关键词啊，没有安全我们什么都没法谈。但是在这次的20大报告当中呢，我们第一讲的王功龙教授就解读过，新增加了一章，第11章节，就是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可见它的重要性啊。可是您必须还是回答我们一些市民的疑惑啊。我们一提到这个安全，尤其是国家安全，这不是专业部门专业岗位做的事情吗？我们普通的群众能介入得了吗？
1: 我觉得秦老师问的特别好啊。党的20大报告，这是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单列了国家安全。尤其是他第一次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进行阐述。当然从学历角度来说，他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要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它是什么怎么办的这么一个内在逻辑。客观上来说，整个报告全文关键词里面安全输进去出现了91次，国家安全出现了29次。因此安全重要性毫无疑问，就像秦老师刚才讲的啊，跟每个人都有关系。那么新时代下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其实在我们党的报告里面是有十分准确的一个表述的。
0: 怎么表述的？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0: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1: 我想对新时代下的国家安全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一个根基啊，3个大。一个根基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根基就是党的报告里面原话提出来的，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
0: 这句话我们也常听到啊。
1: 是的，
0: 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形势，
1: 外部压力前所未有，这个是表述是十分罕见的。里面的意思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可以说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民族复兴。我想这是一个根基的一个内涵。
0: 你看啊，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民族复兴。
1: 是的，
0: 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1: 是的，
0: 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啊。
1: 是的，
0: 如果把这个民族复兴啊，民族复兴的根基我们解析出来，一一做解读的话，
1: 它至少可以包括3个内涵。第一个内涵呢，它是国家啊头等大事。当今世界全球治理体系不稳定，不确定性十分突出。当今中国也是前所未有的啊，空前的强大，但是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0: 强大呢不意味着你没有安全问题了，
1: 发展了不一定能解决，不一定就意味着安全问题解决。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明显增多。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那么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一定要把这个大事做好。
0: 有的时候你弱小的时候呢，可能别人还不在意你。
1: 是的，
0: 你真正强大了，
1: 我想这是
0: 可能关注的目光盯着的这个关注度也更高了。
1: 是的，我们在和平崛起，当然面对的外部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我想这是第一个大，它是头等大事。第二个大呢，它是深刻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国家安全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国家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早已不限于仅仅是反间防谍或者是保卫国家不受侵略。我们过去说神神秘秘的，
0: 对，
1: 今天我们不仅是要公开讲，而且要在党的重要的文件当中讲。它的概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比如我想，
0: 不再是个内部概念，不再是部分人做的事情，不再是专业岗位，
1: 是全国人民一起要干的事。比如说我想问问秦老师，国家安全如果无您，您觉得您能想到哪些领域是跟国家安全有关？
0: 太多了，
1: 您帮我们列举几个。
0: 国防，
1: 国防安全，
0: 对吧？我们的边境，
1: 是的，
0: 我们的资源，
1: 资源，
0: 对吧？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资源，
1: 是的。
0: 还有我们这么大个国家，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自然灾害，这个也应该算、也应该算国家安全吧？
1: 可以列入。
0: 还有一点呢，我想的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可能每个人在不经意当中，这两年来我们报道过若干起。

0: 起一些所谓的舆论热点事件，其实背后你都多多少少的可以看到有国家安全的影子在其中。
1: 哎，秦老师说的太好了，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它覆盖的领域已经非常多了，早已不限于仅仅是我们过去说抓特务，保卫国家不受侵略，而是覆盖的方方面面。我做了一张 PPT，国家安全已经覆盖到了20个领域。
0: 哦，这是您罗列的是吗？
1: 我们从2014年第一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出来是11个，我们到了六中全会是16个，截止到今天我们已经20个。当然，截止到当前啊，我们未来可能还会发展。就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国家安全的边界就跟进到哪里。你比如说政治安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啊，应该是跟政治安全密切相关的。军事问题啊，应该是中印边境上，我想这也是国家安全。国土安全，南海应该是我们国土可以说是最受到潜在的现实风险啊。经济安全，中美的贸易摩擦
0: 啊。
1: 文化安全，我们毒教材，新疆的一个毒教材是公开判了案的社会安全，我们有河北的这个唐山打人事件我想这些都是一些社会安全事件。当然也是近两天也有一些治安灾害影响了公共安全的也放进来。科技安全，我们的芯片被人家断供了，卡住脖子了。网络安全，我们西北工业大学网站被美国国安局入侵了。
0: 对，
1: 我想还有很多生态的我们像我们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治，那都是属于生态安全。还有资源和生物为什么也是国家安全呢？生物是这次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上升到国家安全，包括了外来物种的入侵，包括我们疫情防控，当然如果用于战争，还有生化武器等等，这些都是生物安全。当然后面还有海外利益为什么也上升到国家安全呢？我们中国公民大量的出国留学、务工、中资企业我想一个很多的一些案件，我们非洲有一些中国公民被人家绑架，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孔子学院的老师坐在汽车里面经过一个弯道，好好的车速降下来，一个人体炸弹不过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海外的公民的这种生命财产安全。
0: 包括这两天你看，我们都非常关心韩国的踩踏事件当中有没有中国公民，大家都急切的盼哎呀太遗憾了，
1: 遗憾了。
0: 我们也特别知道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驻外的使领馆就得赶快发挥积极的作用。
1: 因此这个海外利益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我国的公民在境外，还有我们的中资企业
0: 在海外的投资建设项目等等。
1: 如果当地发生一些军事冲突，可能我们这边还受到生命威胁，我们中资企业遭到打砸抢，我想这已经上升到国家利益了。当然后面还有太空、深海、极地，过去我们认为人不可能过去的，现在都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金融、粮食，我们天天都要用的粮食安全，
0: 一定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1: 是的，秦老师你说太对了。还有人工智能，过去我们说理论风险，今天都已经是现实风险了最后还有个数据安全。
0: 太感谢蒋老师你罗列的这个表格了其实如果你让我去罗列真的是很难把这一都罗列出来，但是每一个放在这张图表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立刻就能够联想到这些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甚至是亲身经历的事情。
1: 是的，
0: 这就是您想告诉我们，它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1: 是的，国家安全已经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工作的方方面面。我想这就是第二个大，国家安全概念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第三个大，我想就是说，国家安全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为什么？党的报告里面说要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0: 是，
1: 这是一个显然新时代下国家安全它是一个多领域的是多层次的、多类型的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个巨系统里面很多高度依赖的要素正在以无法预计的方式和速度影响我们这个系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高度的这种涌现性。因此我想国家安全利益只要拓展到哪里，国家安全的边界就跟进到哪里。
0: 所以蒋老师你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这次在二十大报告当中这么重要的提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应该渗透在我们所有的立项、决策、执行乃至于后评估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全过程的一个概念。
1: 是的，
0: 可是呢我再为我们普通市民问一个问题比如说说到安全，包括国家安全，大家肯定会想到我的这种生活环境我今天跟您对话的时候呢，也查了一下，就在我们二十大召开之前

0: 我们现在国家相关部门啊，公布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每十万人口的命案，下降到0.5起了。
1: 是的，
0: 所以从我们的命案数，我们的这个暴力犯罪的发案率，包括我们的枪暴类案件，都是全世界最低的。
1: 对的。
0: 所以从这些数据来看呢，就是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到我们这么多年来快速发展，一直保持一个稳定，就这么快的发展，
1: 是的，
0: 这么大的利益调整，依然能保持一个国家的稳定，我们觉得这还是专业部门做了很多的事情的。当二十大报告当中要用总体的概念，渗透到每一行、每一页，甚至您所期待的每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们怎么的这种理解和认识，跟着这种报告的提法去渗透进去，您怎么解读？
1: 我想国家安全啊，它跟我们人民幸福是密切相关的，国泰民安啊，我们的进入新时代之后，我们的社会安全方面人民安全感提升了，我们犯案少了，我们的安全生产事故量减少了，
0: 对，
1: 我们的安全感上升了，我们的事故量下降了，我们的粮食、我们的能源保障、自主能力啊提升了。我想这就是很多方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必须坚定不移的贯彻，它包括了很多的内涵啊，我把它概括为一个总体三个五
0: 啊。
1: 一个总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安全，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后的关键就在于啊总体两个字。进入新时代以后，我们国家安全涉及了方方面面，我们国家安全要覆盖到很多领域，它里面背后覆盖了很多的想营造一个什么氛围呢？谋求构建不同领域安全于一体，应对各类型的安全挑战，以适应全面维护国家安全的这种需要。我想这是就是它的关键在总体，当然也包括内涵啊，有三个五。我想这三个五的第一个五呢，就是从战略体系来说，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包括可以概括五大要素，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社会科技军事文化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我想这也是
0: 这是二十大报告当中的原文。这个原文呢，其实它还有后半部分啊。
1: 是的，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敲一下黑板，读一下这个报告啊。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公共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是的，
0: 这是我在二十大报告当中找到的，除了我们把人民在一个大段落里边频繁的每半句就出现一次。
1: 是的，
0: 第二个最为集中的就是这段报告，每半句安全就出现一次。
1: 是的，
0: 可见他是想通过这种不断的强调这个词汇，让你记住记住记住，深刻深刻再深刻。
1: 没错，而且总书记把人民安全放在这五大要素最前面。
0: 最前面，
1: 为什么呢？这里面的人民他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民，他是每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梦想的个体啊，包括秦老师包括我。这里面人民安全他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安全，他是各种安全的价值的结合点。所以总书记说，我们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想疫情防控也是这样啊，这是五大要素里面特别突出了啊，这个人民安全。当然，如果从安全结构的角度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又可以概括为啊，第二个五叫五对关系，
0: 五对关系，
1: 也是刚才您阐释的啊，读的统筹外部和内部，统筹国土和国民，统筹传统非传统。当然还有自身和共同，这里面还有一个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它是贯穿全文的，全文出现了三次，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那在这一部分也出现了，总共出现三次。如果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也放在这里，那它就是五对关系
0: 啊。
1: 当然，它揭示了是我们一种国家安全的一种基本的一种价值取向。同时也告诉我们这种安全的能力和需求的一种辩证关系。
0: 这五对关系啊，其实我们都可以分门别类的请蒋老师来做解读，但是我最关心的也想替大家来问一下的呢，就是我们的发展和安全。我前头刚刚看过一个片子哈，正好是讲我

0: 了这个开国大典的广播直播的。当时在这部话剧里边呢，就有一对发展和安全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做好这个直播吗？要做好，但是呢我们要防止当时的敌特的破坏。
1: 是的，
0: 所以有一个角色就是安全第一、
1: 嗯、
0: 我不管怎么样我安全是为上的，这个人不能用，那个人不能用，因为我要安全、
1: 嗯、
0: 可如果不用这些技术人员的话呢，你很难完成开国大典的高技术含量的那么一次直播活动啊。
1: 是的，
0: 哎，他就充分的体现了，哎，我安全和发展究竟是一对矛盾吗？肯定不是啊。可是我在面对一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它可能给我的就是个两难选择。
1: 对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们总体国家安全观里面的灵魂。因此我们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它既是认识论又是方法论、
0: 嗯、
1: 认识论它包括五大方面，当然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0: 嗯、
1: 五对关系告诉它的方法，同时也是这五个统筹啊、
0: 嗯、
1: 这五个统筹里面啊，我们增加了个维护和塑造，都是一些方法论。那么从安全跟发展关系来看，过去很长有一段时间有人认为啊，发展是中心工作，你安全得给我让路。当然也有人认为安全是头等大事，你发展得给我让步。
0: 嗯，后来安全为前提嘛，
1: 到底谁让谁呢？
0: 嗯
1: 啊，我想安全是前提，发展是保障。如何来理解统筹发展和安全，我想它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内涵。
0: 嗯，
1: 第一个内涵，安全跟发展它是我们要办好的两件大事。
0: 嗯，
1: 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不发展就是最大的不安全。当然离开安全我们发展也无从谈起、
0: 嗯、
1: 比如我们去年在郑州、
0: 嗯、
1: 河南郑州一个720事件、啊、光一个城市就死亡380人，我想同志们可以在百度上都能看到啊。还有今年上半年河北唐山打人事件，
0: 嗯，
1: 这些也都是影响一些发展的。
0: 嗯，
1: 无论如何来统筹发展安全，我想这两件事情都要办好。
0: 它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啊、
1: 辩证统一关系，安全一定是您刚才讲的前提，发展是保障。
0: 嗯，
1: 当然同时我们在新时代下我们要构建新的安全格局，我们这是报告的灵魂，也说要构建啊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新发展格局。那么新安全格局它更多的内涵是啊要做到三个坚持。
0: 嗯，
1: 第一要坚持安全发展，要把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动态平衡。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要做到啊和平发展，但从国家角度来说还和平发展啊，和平发展就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要协调。
0: 嗯，
1: 但第三个坚持呢是要做到啊传统安全要做到总体在，包括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我们都要系统的集成。
0: 嗯，
1: 我们进入新时代很多的发展由于跟安全深度的融合，使得我们的安全感不断的提升。
0: 嗯，
1: 包括我们前面刚才讲的粮食产量上升了，对吧，能源啊产量上升了，以及我们的安全感上升了。
0: 嗯，
1: 哦，事故量又下降了，这些是要构建新安全格局。当然还有第三个啊，
0: 嗯，
1: 我想就是要双轮驱动啊，安全跟发展一定要向双轮驱动。
0: 嗯，
1: 要
0: 把偏废，
1: 不能偏
0: 任何一只轮子，它就变跛脚了。
1: 那就走起来就不稳了。
0: 这有点像我们以前谈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啊，
1: 关系
0: 它也是一个平衡的，
1: 是的，
0: 动态调整的。
1: 是的。
0: 所以蒋老师啊，我们在提这个辩证关系的时候，您刚才那五对关系，其实我们还可以深入的进去理解，
1: 嗯，
0: 把那五对关系做好了。是不是我们在面对每一个事情的时候处理起来就有一个方法指导，
1: 是根本遵循，是我们构造新安全格局的根本遵循
0: 啊。在这个传统和非传统当中呢，可能我们更容易理解的是传统领域和新领域啊。
1: 是的，
0: 所以在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当中，我们的老朋友夏日冰雪说，大数据应该是国家安全的范畴吧。当然了，刚才蒋老师也已经罗列了，而在此前我们征集的问题当中呢，
1: 嗯，
0: 就有一位市民代表就提到了数据安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好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策科技的 CEO Tong， 我们是一家从事于数据行业的创业公司，创业大概6年了。然后我们团队呢，亲自的参与了上海啊、杭州啊，包括很多大城市的智慧大脑、这个城市大脑，然后包括智慧城市的建设等等，一直在这种数字化的治理的浪潮中，拼搏和亲身的实践。嗯，所以呢，其实这几年我们对数据安全这件事情的认知呢，实际上是越来越深的。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团队在一线工作当中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看法。第一点呢，是国家安全观不应该是政府的一家的事情，而是应该整个社会去构建安全观。这是我们非常强的一个感触，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推动和经济的发展是有大量的社会主体在推动的。 那么社会主体有没有安全观呢？社会主体的安全需求有没有得到响应呢？安全工作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向的商业化，使更多的主体能够参与呢？这些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第二点是我们对数据安全的看法。数据安全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无论是我们的电信诈骗，无论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泄露啊，然后这种事件层出不穷。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性的问题，我们往往会觉得数据安全这个不是个技术问题吗？啊，我们是不是通过这个，比如说防火墙呀，啊，通过新的这种分布式的技术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技术，然后是不是就能杜绝这种行为了？其实怎么说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任何的安全技术手段，在本质上来说都是可以被攻破的。就像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强大的技术去防范别人的犯罪一样。然后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你死我活、你进我退的斗争的一个过程。而问题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有时候比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更加重要。
0: 姜老师啊，汤哥是一位专业的这个像数据行业的工作者。
1: 是的，
0: 你看当他提起来的时候，我就有那种紧迫感。
1: 这位同志对安全的认知是有一定深度的。数据安全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属于非传统安全，
0: 也是新领域当中的。
1: 是的，从安全角度来说，我想至少应该有三点回应啊。从安全逻辑的角度来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者并没有轻重大小之分，只有产生的先后和表现形式不同。第二，两者之间会发生相互的转换，会传导和演变，最终可能危害到国家安全。第三，我们去思考新时代下的国家安全，要以更加深入而广泛的视角去分析非传统安全风险。
0: 对，
1: 统筹传统。
0: 对，尤其是在这些新兴领域当中出现的，应该未来有更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1: 是的，还有
0: 警惕，哎，去警惕这些领域当中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呢。
1: 是的，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蒋老师，在这次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章节当中加了一个板块。社会治理。
1: 是的，
0: 通常这个板块啊放在民生，
1: 是
0: 我们通过创新社会治理让社区呀、啊、让我们的基层啊更加的有活力。
1: 是的，
0: 可这次放到了总体国家安全这个环节里，你怎么理解？
1: 秦老师读得很有深度啊，很有格局。这次二十大报告把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治理都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而且要提出来，我把它概括为一个体系啊，三个字。一个体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构建一个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一个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说白了，后面的四段文字都就是一句话：全面践行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这个一个体系，这里面有八个字：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秦老师，我想它背后深刻地告诉我们，安新时代下的国家安全治理至少要有四个转变。转变治理对象不是单一领域，要全领域。治理主体也要转变，不是啊某一个政府，是政府、企业、社会要共治。我们既要依靠各级党委的这种主体责任，又要发挥全国人民的重要力量。第二，第三，治理过程，治理过程要不是过去的啊单一的行动，是联动。联动联合行动。最后第四个是治理的目标要高效，要提升效能治理。我想这个是它的一个体系。三个字呢，就第一个字就是体制。我们要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我们在过去有一个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放在中央外办后面啊，合署办公。进入新时代，我们成立这个中央国安委，总书记亲自担任主席，统筹全国的党政军警民啊，要加强党的领导。实践证明，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国家安全就平稳，就不会说是反制啊，就受到影响。第二个智能是法治，要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在1993年有一个国家安全法，后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出来以后，2014年出来以后，2015年那部法被修订成反间谍法，同时出台一个新的国安法。这部法律明确提出来要全面建设啊。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在这个他的指导之下，我们针对香港问题出台了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到治。我们针对疫情出台了生物安全法。我们针对数据安全，我们称为数据安全法。最后一个字呢，应该就是要建立风险防范的机制。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最大的风险就是认识不到风险。我们一定要建立防范风险的机制。东汉荀彧有句话叫防为上，救失之，戒为下。左传里面也有一句话， 叫居安思危，失则有备，备则无患，都启示我们。
0: 您今天用这句话做收尾，我觉得特别棒啊！居安思危，
1: 居安思危，
0: 这其实是我们中华。

0: 传统文化思想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时警惕我们的一个原则，
1: 是的，
0: 居安思危，而且每个人都居安思危。非常感谢蒋老师在今天的这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词当中跟我们做的解读，谢谢蒋老师，
1: 谢谢，
0: 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秦畅，欢迎收听收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邀请二十位专家解读二十个关键词，一起来研读学习二十大报告。同时呢，我们也邀约前期征集到的二十位提问者一起来参与对话。第十六讲，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唐觉兰，唐老师好。
2: 哎，秦老师好，大家好。
1: 嗯，
2: 今天我解读的关键词呢是高水平开放。
1: 嗯，
2: 副标题呢是增强国内国际联动效应。
1: 嗯，我在市委党校聆听过

0: 好几次唐教授上的经济类相关的课程啊，对您的那个一些关键词汇的这种解读啊，至今还给我记忆犹新啊。但这个高水平开放啊，上来我就想问唐教授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一直在听各种各样的，就是大家解读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和各种各样的消息，尤其是这次我们把高水平开放放在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小标题当中，是不是也在回应最近一段时间的舆论热点？大家觉得国内大循环了，一直要增长我们国内的这个内生动力了，是不是这个对外的规模就要缩减了？或者说一提高水平开放了，那以往的是不是低水平开放啊？是不是我们这个一高水平开放之后可能就会收紧了？这样的一些议论您听到过吗？
1: 这些议论的话这两年是有的，特别是2020年，我们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当时提出了这个新发展格局，就是秦老师刚才讲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后半句话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0: 我们只说前半句啊，没说后半句。嗯，但是以为主体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主要关键最重要。
1: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开放这个规模啊，开放的速度啊要放慢了或者要收紧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开放方面啊这个侧重点可能有所变化。
0: 嗯，
1: 我自己感觉的话呢，我们过去啊40多年的开放，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最初的时候，我们这种开放呢实际上某种角度啊它是以外促内的。
0: 嗯，
1: 就我们通过扩大开放，利用国外的资源，利用国外的市场来获取我们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这是以外促内。
0: 对，
1: 但现在的话呢，这种开放实际上可能在新发展格局下，某种角度那可能我们的侧重点就是要以内促外了。
0: 嗯，
1: 也就以我们自身更好的发展，是吧，来更好的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0: 这也是一对关系，但这对关系是怎样来推动它运动的发生变化呢？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会不断地强调，唐老师，你再看到党中央发布的一系列的文件，一直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所以它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它一定有它长久的这种持续性和稳定性，这也是我们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吧？
1: 是的，就中国开放的大门是不会关闭的，就像总书记讲的，我们只会越开越大。
0: 嗯，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
1: 非常肯定，二十大报告也再次强调了。
0: 嗯，
1: 就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0: 我们的基本国策也要看看世界格局啊。唐老师，也有人会问，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它是逆全球化的，它是有这个越来越多的，您看到各种各样的封闭型的单边主义的，那我们这个坚持我们的开放的国策跟整个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之间的冲突怎么办？
1: 这个秦老师啊，我觉得呢现在讲逆全球化的思潮有所抬头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说现在是逆全球化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值得推敲的。
0: 哎，这个地方要停一下，虽然有点像抠字眼，但是唐老师要特别强调，说是逆全球化的思潮，
1: 哎，
0: 是有的，但如果把它用作是话，你认为不妥当，你也不认可。
1: 因为全球化这种趋势啊，大的趋势来讲，我觉得是不可能逆转的。
0: 从您这么多年的经济研究的判断，
1: 对，因为实际上呢，任何一个国家现在它的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办法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比如说刚才蒋老师讲到的这个芯片的问题，卡脖子的问题，是吧？我们就觉得好像有的可能就认为，哎，你看这个就是逆全球化了，
0: 对
1: 吧？本来我们可以买美国的芯片，现在美国不卖给我们了，而且在芯片产业方面是打压我们了。
0: 对，
1: 但实际上即使美国在芯片这个产业方面，它整个的产业链方面，它也不可能从头到尾全部一家做下来。
0: 嗯，这就是我们今天，包括前两天您看到那个疫情管控当中的这个郑州的富士康大批的这种员工这个离开工厂，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然后立刻无论是郑州还是河南省政府都开始全力的

0: 入到精力去调整。我看到其中一个关键是什么？哎，苹果公司跟我们一样关注这个事件。
1: 是啊，
0: 就是它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之下，一个节点上的局部上的单边主义，它是不可能逆转。您认为全球还是化，单边主义逆全球不可能成为化。
1: 是的，我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啊，它是不可能逆转的。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富士康，它这个事情它就会引发苹果的关心，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就意味着中美两个国家，就包括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它跟其他国家之间这种经济上互相的依存度，或者相互的联系，或者我们也可以讲，现在的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0: 嗯，这种相互的渗透性非常的强烈，
1: 是，
0: 这还是一个基本判断。
1: 对，
0: 嗯，
1: 但是我刚才讲到，现在有逆全球化的思潮，是吧？或者说这个全球化现在是遭遇了回头浪，这个是可以说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里头的话呢，我觉得错并不是错在全球化。因为实际上从全球化来讲的话，每一个参与的国家它能够都能够得到它的利益啊，包括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0: 嗯，
1: 啊，但是呢，为什么现在有人反对全球化或者有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因为主要是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也许不同的国家或者我同一个国家，即使美国，我不同的人群，
0: 嗯，
1: 我所获得的利益是不一样的。
0: 哎，您这点就让我想到了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办国际进口博览会。
1: 对，
0: 您看啊，再过两天第五届进博会就又要开幕了。我在今天上午咱们直播之前啊，我拿到了一组最新的数据，说我们今年的进博会参展国别的范围更广了，共有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唐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展品和展商的质量也更优了，共有284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加企业展，数量也超过了上一届。你看这是第五届了，
1: 是的，
0: 同时是我们在整个的全球疫情防控的难度之下，这个数量还在增长，这是不是也是在用这个数据来回应您刚才的那些分析？
1: 对，这个一方面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现在我们的开放实际上某种角度我们是在以内促外，
0: 以内促外
1: 就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好的来推动全球的发展。
0: 嗯，
1: 那么我中国发展好了，实际上也就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发展的新的机遇。
0: 嗯，
1: 我们的进博会很显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0: 嗯，
1: 然后您刚才讲我们的进博会啊，您看今年是举办到第五届，实际上这五年的话，也就是您刚才讲的逆全球化的思潮，是吧？
0: 最盛的五年，
1: 最盛的五年。但是在这五年当中，包括2020年疫情发生以后，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啊，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国每年都如约而至我们的进博会，
0: 对，
1: 是吧？这个也是彰显了我们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本身也反映中国开放的大门确实没有关闭，我们在越开越大。
0: 嗯，而且我们的这种越开越大是买国外的商品，
1: 对，
0: 是把大量的国外的商品引进来，用我们这么大的消费市场来消耗世界各地的生产，这可能也是我们向世界表达的一种态度。
1: 对，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新发展格局啊。
0: 嗯，
1: 就是我有一个强大的规模巨大的这样一个中国的市场，
0: 嗯，
1: 然后我依托这个市场，然后以我的国内的大循环为主体，然后我以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呢，更好的来吸引你国外的资源啊、要素啊，
0: 嗯，
1: 然后我国内的市场和你国际的市场，我中国的资源和你外国的资源，不就有一个联动效应了吗？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发展了，其实希望大家一起受益。
1: 对。
0: 对吧？我愿意把我的市场也开放给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们一起来共享我们这个高速的快速的发展。
1: 是的，
0: 这是不是也是唐老师啊，您肯定掌握的数据比我还要多啊。我一直听说说，虽然我们这三年啊，这个由于我们的疫情压力，但是我们的外贸，我们的贸易出口相关的这个数量和相关的数字一直是给到我们信心的，是吗？
1: 是的，实际上2020年以来啊，就是我们在外贸方面这个数据的增长可以说是非常亮丽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里头呢，实际上也是跟疫情发生以后啊，中国因为我们疫情防控相对做得比较成功，我们率先做到了复工复产嘛，所以就是为

0: 全球的这种产业链啊、供应链的稳定啊，包括为全球是吧提供这个经济发展的支撑方面，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嗯，
0: 然后我们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前延伸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从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这十年我们这个外贸的增长啊，那是非常明显的。外贸的规模呢，是从十年前的24.4万亿，
1: 嗯，
0: 提高到去年的

0: 国家和地区当中，现在我们中国的话呢，是其中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就刚才的数据啊，我讲的是这10年的这个比重的上升，非常明显。
1: 这十年的比重的上升，也是证明了我们不断的坚持我们的开放。
0: 我们的大门越开越大。
1: 当然在这次20大报告当中呢，还有一段啊，我个人认为是需要唐教授您来帮我们解读的，来我们敲黑板读原文啊。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注意关键词，制度性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就这短短几行字，好几个问题想问唐老师啊。制度性开放有点不理解啊，这里边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规则啊、规制啊、管理啊这些标准啊，是不是我们未来的这个不仅仅是大规模的贸易进出口，简单的以物换物，接下来我们在整个的贸易领域当中要发生一些开放当中的变化？
0: 因为这个制度性开放的话呢，就实际上它就是我们高水平开放当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我们过去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而我们这个开放的话呢，过去可能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商品和要素的流动。
1: 对，
0: 那么现在呢，商品要素的流动当然也很重要了，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在开放方面要高水平开放，我们现在更要关注的是制度型的开放。那么这个制度型开放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次20大报告当中，就秦老师刚才念过了。就这个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而且前面还用了稳步扩大，是吧？这些制度型的开放，
1: 这算是新提法吗？
0: 这是制度型开放第一次写进党代会的报告。
1: 哦，制度性开放第一次写进党代会报告。
0: 对，那么实际上这个它是明确了制度型开放的内涵。我觉得呢，它不仅仅是我们要跟国际通行规则的一种对接，还包括我们自身的规制啊、管理啊、标准啊等等这些，我们要开放啊。就我们自己做得好的，我们也要努力地把它走出去，把我们的标准走出去，甚至成为全球的标准。那就是中国方案、中国标准，
1: 参与标准的制定。
0: 对，
1: 这也是一种开放。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我们的那个外贸额，那也是个数量关系啊，是24.4万亿增加到了39.1万亿。但是这个报告当中您看到没有，他也提出过了我们的贸易要优化升级啊，他除了数量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个质量的提升的理解？
0: 对，因为报告里本身也提到了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所以贸易也不例外，是吧？就我们要加快的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但是呢，跟19大报告相比的话，这次20大报告就是加了加快这两个字。就是要加快，是吧？那么怎么加快呢？我觉得呢，一方面包括我们出口的产品的结构啊，我们要不断的优化吧。还有呢，像我们要传统的一些产业啊，要加快它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贸易方面，要从以量取胜要向呢以质取胜转变。就过去我可能拼的是数量，现在我更要体现的是我的质量、我的效益。包括呢，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力推进的品牌再列，是吧？我觉得像这些方面，是吧？把中国的品牌走向世界，
1: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慧的制造，
0: 对，
1: 对吧？中国商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它这个内涵要发生一些变化了。同时，在20大报告当中呢，还有一句话，邀请唐老师来解读一下：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多元、稳定，这之间这个关系怎么落地？
0: 秦老师，你抓得非常准。你刚才三点实际上就是这次20大报告在我们开放部分的新提法。那么这个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啊，这个也是20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您刚才讲的，一个是多元，还有一个是稳定。那多元呢，我觉得我们的提出啊，也是针对就是刚才所讲到的这种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啊，这种单

0: 边主义啊、保护主义啊有所上升。
1: 嗯，
0: 特别是有一些国家呢，现在是用新冷战的思维来构建他的小圈子，是吧？然后实际上这些行为呢，就是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是很匹配。那么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而且我们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1: 嗯，
0: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我们就要跟这种行为说不，是吧？就维护多边体系，这是一个多元。还有一个呢是稳定，稳定的话呢，现在因为您也看到现在大国的竞争啊，包括这种地缘政治的风险，是吧，也在加剧。还有像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啊、供应链也在加速的重构，还包括数字经济的发展，它也是的国际的竞争的话呢，现在是日益的激烈，
1: 嗯，
0: 因为这里也涉及到一些规则的重构问题。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只有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1: 嗯，
0: 才能够尽可能避免世界经济的分化，防止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
1: 嗯，太好了。我觉得通过这么一段解读的话呢，我们对二十大报告当中这个新提法所涉及到的关键词也有所了解了。高水平开放对于我们普通市民而言呢，是一个比较难的关键词啊。在我们所有的提问当中，我们选取了有一位市民，因为他的工作还跟这个开放还真是有关系。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磊怎么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磊，来自于易社公益文化发展中心。我们易社是一家长期服务于外资企业，帮助他们去做企业志愿者啊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家机构。高水平开放在二十大之前，我们接触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一直会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很核心的词。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对外的开放可能变得更多元，比如说我们在经济社会的一些领域有一些可能以前是没有办法让人家参与的，或者没有很好的一个合作机制的，但是我们又需要一些先进的技术啊、先进的理念、先进的人才。那通过高水平的开放，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内邀请他们参与啊，比如说我们上海临港的自贸区域。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我自己还觉得就是我们的市场会更高水平的开放，因为我们国家有很多大量的东西会有进口啊。我们需要的服务、需要的产品，甚至于吃的粮食，都会依赖于一些国际贸易的这个全球化的一些支持。那么可能我们会去买到更好的产品，通过更好的国际贸易关系去做这个高水平开放，去让人民获益。所以我觉得从国家战略来说，我们一定是会做好这高质量开放的一些准备和顶层设计。但是我会觉得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也要去了解高质量开放它对我们来说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可能跟五年前、十年前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贸易这个关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相比之前，现在的国际外交关系的动荡和不确定性，都说大周期嘛，那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可能变得会扑朔迷离或者不稳定，那带来的一些挑战是你以前的国际供应链、国际采购的这种东西会发生变化啊。我会觉得这个开放不是为了，不是简单的一个打开门的动作，它其实更多的是要有一个内外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工作的考虑吧。
1: 嗯，你看作为一个经常要对外打交道的人呢，他意识到变化来了，怎么去深层次的理解它。这两年啊，唐老师我也采访了一些企业啊，他们说如果一个企业现在你要发展的话呢，你肯定要跟国家的很多的大的战略紧紧的贴合在一起。比如在我们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企业就率先意识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种新的开放的一个路径和模式。包括今天提到高水平开放，正如李磊所讲的，我们得深度的去理解它，可能才能够去更好的运用它和迎接它。以一带一路为例，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来解读一下，我们怎么去顺应高水平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变化？
0: 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提出的话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这9年当中的话呢，实际上一带一路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比如说秦老师，像今年前3个季度，如果说您去看一下我们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是吧，这个增长的数据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1: 嗯，
0: 所以二十大报告有一句话讲，一带一路的话现在已经是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1: 嗯，
0: 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的平台。
1: 嗯，
0: 啊，
1: 我们给大家出了一张图表啊，这是2022年第3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的情况，这是我们特别准备给各位的，这里边一些小的细节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对美、对

0: 盟对韩国、对东盟的各个的一个贸易的发展的情况，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这种交流非常的充分，
1: 是的，
0: 和频繁。
1: 对。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呢，现在二十大报告还提了，就刚才讲，它已经9年了嘛，所以现在9年以后的这个"一带一路"，我们怎么发展？现在用的是高质量共建，高质
0: 高质
1: 量
0: 量
1: 共
0: 供
1: 建"
0: 给，
1: 一带一路
0: 高质量供给“一带一路”
1: ”。
0: 的
1: 对
0: 这样的
1: 对
0: 一个发展，
1: 对对。
0: 那么类似于像李磊他们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企业，怎么用好这样的一些国策？
1: 因为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里头，我觉得呢，一方面它也是给全球经济做贡献，还有一个呢，它也是推动全球化，经济全球化。那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啊，他们要抓住机会，那你就要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国家会在哪些方面努力？那么，我觉得呢，其中一个就是五通，是吧？这个五通啊，就是在这个框架下面，我们会呢，夯实我们发展的根基。还有呢，包括我们要拓展一些新的合作的领域，比如说我们这两年提出了啊，什么创新发展啊、健康发展，什么绿色发展啊，是吧？数字经济啊，就是我这个"一带一路"，可能它接下来就是一条健康之路，它是绿色之路，它是数字之路，它也是创新之路。
0: 所以，唐老师，我们的高水平开放怎么叫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联通？它其实还是要跟我们国家所推行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那些政策，给它整合起来看，
1: 对，
0: 以我们的内在的动力联动外在的发展。所以，您今天的一个关键词解读就告诉我们：门不会关上。
1: 门不会关上，只不过我们开放由于发展所处的阶段、外部的环境啊各方面的变化。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以外处内，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以内处外，就是让中国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更好的发展自己，同时惠及世界。
0: 特别感谢唐老师今天在高水平开放这个关键词过程当中，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更加明确了发展的道路。谢谢唐老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0: 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

0: 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雨。那今天的法在身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借暴雨天气泡车骗保，法律代价大，别信教唆式营销。

近日呢，有车主在社交平台晒出销售人员发来的消息截图，内容疑似指导车主将车辆停放到易积水区域，制造全损骗取理赔。车主向记者确认，该信息属实，是此前联系过的销售人员所发，目前尚无法确定是企业受益还是销售人员个人行为。那每逢台风暴雨，类似的全损攻略总在车主圈里悄悄流传，把车停在容易积水的地方，等车呢被水泡了，拿全险赔偿，再添钱买新车。这通操作打的是暴雨是天灾，混水好摸鱼的算盘。一来汛期受损车辆多，人为制造事故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二来临近报废或贬值严重的旧车，与其低价卖掉，不如借暴雨换一笔全损理赔款。这份算计看起来很聪明，但唯独没有算清一笔账，法律代价。保险法明确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根据刑法，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便不构成犯罪，根据保险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也将面临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蓄意将车泡水，理赔款未必能到手，代价却可以预见，轻则拒赔罚款，重则构成保险诈骗罪。拿罚款、征信乃至人身自由去赌一辆旧车的残值，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至于暴雨能否充当天然的掩体，多地公开的司法判例早已给出答案。在防洪抗汛期间，故意将车辆开至被淹没的深水路段，造成全损，制造事故骗取理赔金，行为已构成保险诈骗罪。车辆投保理赔记录、报案时间与气象数据、事发前后车辆行动轨迹，这些数据交叉对比，人为制造的事故不可能与真实的受灾痕迹处处吻合，作假很难藏住马脚。更值得追问的是，是那条就是发出那条全损攻略的人，看上去只是建议，但如果车主照着做，销售人员的角色是什么？是否算教唆？要知道，教唆他人犯罪同样可能构成共犯，即使车主没照做，把违法方案写成温馨提示发给客户，本身已经踩到法律红线。当销售人员把教人骗保当作卖点，这门生意早已跑偏。保险是风雨中的一份托底，它之所以托得住，靠的正是诚信这块基石。每一笔虚假理赔都是在用其他诚信投保人缴纳的保费填补自己的贪欲。遏制此类行为，甄别技术只是事后拦截的一道防线，更要在前端堵住教唆的源头，保证企业应明确正确的考核导向，规范销售话术，不给教唆式营销留下空间。行业可建立骗保黑名单共享机制，将有骗保记录的车主和参与教唆的从业人员一并纳入，前端堵得住，后端也要管得严。监管部门应加强线索移送与联动惩治，让违法成本真实可感。事实证明，法律和技术的组合拳足够识别那些试图钻空子的人，让故意泡车骗保这条路走不通，想在暴雨中浑水摸鱼、铤而走险的人，最终摸到的只会是法律的铁壁。

0: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1: 民法典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0: 民法是与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
1: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法典，民法典又被称为国之重器。那么这一重器将会给我们社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种角色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一起学习民法典，宣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欢迎来到主播的普法时间。

继续来关注到普法课堂，暑期带娃要多一点法律意识。暑假来了，如何带娃成了不少家长的心事儿。让孩子度过一个安全有意义的假期，避免沉迷网络、意外伤害甚至误入歧途，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社会责任。近日，记者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采访了解到，

从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例情况来看，暑假期间一些未成年人因家长疏于看护发生溺水、受伤等危险时有发生，有的未成年人还因为家长放任不管沉迷网络，甚至触犯刑法。那暑期是家庭教育缺位引发风险的高发时段啊。那么我们来关注北京三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杨夏，结合该院近年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情况介绍。在一起陈某某贩卖传播一些不好的物品案当中，高中生陈某某长期浏览非法网站，发现传播视频可以获得收入，开始向身边多名未成年同学去传播这个视频，然后经过传播之后，后来陈某某被依法处以刑事处罚。那么法院多次对其父母进行过家庭教育指导，在宣判时进行法庭教育，父母才如梦方醒，发现自己对孩子了解很少，以为孩子平时学习好，在暑假期间放任孩子上网只是消遣，没有想到竟然会触犯刑法。当然暑期呢也是溺水等危险出现的高发期，北京三中院在审理一些意外伤害民事案件中发现，暑假期间一些父母把孩子交由祖辈照料，由于老人精力有限，很难做到全程看护，曾有孩子私自结伴下河游泳发生溺亡，法院最终认定监护人未尽安全管护义务，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典籍家庭教育促进法中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依法带娃不仅意味着将孩子抚养长大，更意味着依法履行陪伴教育保护和尊重孩子成长规律的责任。那么在暑期在家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不只是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放任不管、溺爱纵容、粗暴打骂等都属于监护失职行为。那么律师说到，家长依法带娃的法律责任在离婚、分居以及抚养权诉讼纠纷中较为常见，其次呢就是因为监护缺失、家庭教育缺位引发的，比如父母外出务工，将孩子长期交由爷爷奶奶照顾，对孩子成长不闻不问，只负责提供生活费用，对孩子沉迷网络、辍学、违法行为长期放任，除此之外长期辱骂、侮辱、恐吓孩子等教育方式明显失当的行为，以及利用孩子进行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违法行为。除此之外，有的家长教育理念有偏差，只看重物质保障以及学习成绩，忽视品德和法治教育以及心理健康，对孩子沉迷网络、结交不良同伴等苗头性问题放任不管，等到出事了才觉察。还有家长教育方式失当，要么无底线溺爱纵容，要么习惯用打骂方式解决问题，缺少正常的亲子沟通，这些问题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长期缺少正向引导和情感陪伴，不利于健全人格和健康心理的养成，行为容易失范，沾染不良习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今年一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其中一起因为学生欺凌引发的健康权纠纷案，就涉及多个家庭对未成年人存在养儿不教的问题。该案九名被告不仅存在欺凌行为，还存在吸烟、饮酒、殴打他人等其他不良行为。从家庭教育情况看，九名被告的不良行为均与其父母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密切相关。审理法院根据受欺凌者和欺凌者家庭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同时组织社工提供专业家庭教育指导，促进欺凌者矫正偏差行为。家庭教育指导令虽然不是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但绝对不是简单的倡议书或者提醒函，它具有明确的司法强制属性。那么该案中法院不仅依法判决侵权责任，还针对欺凌者以及被欺凌者家庭分别发出家庭教育指导措施，引入专业社工开展持续家庭教育指导。这一案例充分体现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教育提醒，逐步发展成为人民法院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修复家庭教育功能的重要司法措施。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将家庭教育指导令落实到实处还存在难度。在审判中，有法官发现，由于家庭教育指导令属于特殊司法程序，需要经过社会调查，再深入了解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情况、生活成长方式、环境以及一贯表现的基础上作出，并根据个案情况确定具体的指导内容和方式，这些都需要法院在依法审理案件作出裁判之外，从事更多的大量延伸工作，加大了工作强度和难度。在执行阶段，尤其是家长配合度较低的情况下，成效仍然有限。法律对监护职责的约束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责任体系嘛，并非只有发生严重后果才介入。家庭教育指导令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处罚，而是在于通过司法介入，督促监护人及时纠正教育理念和监护方式，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校园欺凌、网络沉迷等风险消除在萌芽阶段。专家表示，但是有些家长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然后暑期将孩子临时交由祖辈照顾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父母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未采取必要的教育管理和安全保护措施，导致孩子发生溺水、交通事故、网络诈骗等风险事件，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可能因未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根据具体情况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网络暑期监管义务也正在引起社会关注，家长要重视网络监管义务，关注孩子使用手机、网络和游戏的时间以及内容，发现异常及时干预，而不能放任不管。那在采访中，也有双职工父母向记者坦言，暑期照料难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我们知道要依法带娃，但不可能整个暑期都请假，这就需要有更多社会力量来支持。7月2号，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家长学生自愿参加原则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面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体育锻炼、艺术活动、阅读指导、综合实践、兴趣拓展、作业辅导等暑期托管服务。北京时间17:23，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就是今天法在身边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见，拜拜。

0: 做自己的月亮。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之前呢看到一个新闻，每天4:30天还没亮，来自湖北黄石的一个15岁少年便开始扫起了马路。原来这个男孩叫李润，他的妈妈是一位环卫工人，看着妈妈每天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刚中考完的男孩很是心疼，每天陪妈妈出来打扫街道。他边忙碌边说，看到妈妈每天这么辛苦，我想让她早点回家。看到儿子这么懂事，妈妈也很心疼儿子，便问儿子，你不怕同学看到之后笑话你吗？可是他却坚定地说，帮自己的妈妈分担工作有什么好笑话的，明明自己还是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却已经懂得体谅父母的不容易，主动分担照顾家庭的责任。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感叹，这孩子分明是来报恩的。其实养育孩子是一场双向的奔赴，你给予我生命，我回馈你温柔。那些来报恩的孩子身上往往有这四个暖记号，哪怕只占一个都是父母莫大的福气。第一个记号，懂得体谅是孩子温暖的底色。看过一个特别感人的视频，冬日的深夜，一个7-8岁的小女孩穿着睡衣，冒着严寒给加班的父母送去了亲手做的盒饭。当父母心疼的责怪他穿得太少时，女孩却笑着说，我怕你们饿着了，赶紧送过来。寒风凛冽，女孩的贴心却让这个冬夜变得格外温暖。从小就懂得心疼人的孩子，理解父母的辛劳，成为父母贴心的小棉袄。作家刘继荣讲述过一个关于他女儿的故事。有一天他去女儿幼儿园接女儿放学，然后老师啊就跟他反映嘛，说孩子啊不饥温饱，总是不停的要吃饭，常常啊都已经吃到那种胃疼了还要加饭。刘继荣有一点生气，回到家之后呢，又听见女儿关门的声音很重，便气上心头，狠狠地骂了女儿一顿。后来老师又打电话给刘继荣，他才知道女儿不停地吃饭是因为他觉得妈妈工作很辛苦，想尽快长高长壮，这样就可以帮妈妈做饭拖地，妈妈就不会那么累了。而女儿用力关门的原因是她看妈妈心情不好，想帮妈妈。

刀一个苹果，结果一不小心受伤了。不由得让人感慨啊，拥有一个懂得心疼父母、体谅父母的孩子，是父母最大的福气。其实养育一个孩子的意义，正是在于这一份生命的温暖和传承。那些懂得体谅的孩子，总能敏锐地感知父母的情绪，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支持，用行动默默表达。当你忙碌时，他会安静地在旁边自己玩耍；当你生病时，他会笨拙地摸摸你的额头；当你沮丧时，他会用他的笑容来治愈你。这份与生俱来的共情能力，让他们成为父母平常生活里的一抹暖阳。第二个印记，情绪稳定是给父母的定心丸。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是什么体验？有位妈妈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有次她因为工作不顺心，回家后对女儿大发雷霆，等她冷静下来，愧疚地向女儿道歉，没想到女儿却安慰她，没关系妈妈，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工作那么辛苦，我还惹你生气，是我不对。这位妈妈感慨，明明是我不对，她却先反省自己。有这样的孩子，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情绪稳定的孩子，就像家庭的定心丸，他们不会因为小事儿哭闹不休，不会因为挫折自暴自弃，更不会因为父母无法满足要求而怨天尤人。这样的孩子内心自有一片宁静的海，能够自我调节，不给本已疲惫的父母增添额外的情绪负担。一位博主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在杭州坐地铁，被一家三口吸引了注意力。地铁要到站了，妈妈下车了，但爸爸和孩子却忘记下车了。地铁关上门之后，妈妈没有发火，而是打电话给爸爸，提醒他坐过站了。爸爸也语气温和地回应着，没有丝毫恼怒。下车时，爸爸还安抚儿子说，没事儿，就三分钟。整个过程，一家三口始终保持情绪稳定平和。在孩子未来的成长道路上，稳定的情绪远比考满分更重要，它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应对学业和生活的压力。而这一份难得的特质，往往源于父母平日的温和引导和情绪示范。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往往是父母正向的激励和松弛家庭氛围滋养出来的。第三，独立自强是家庭未来的顶梁柱。很多父母啊，习惯于为孩子包办一切，殊不知这可能在无形中剥夺了孩子报恩的能力，就是独立喽。一个来报恩的孩子，往往在潜移默化中早早萌生了独立自强的意识。前段时间，彭仲旺在清华大学脱稿演讲5分钟，台下不少的学生都热泪盈眶。他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是精神分裂患者，母亲则是下肢残疾，全家人只能靠年迈的姥姥姥爷勉强维持生计。从5岁开始，他就开始学会独立，跟着大人学着扫地烧水，帮妈妈洗漱清理便盆。上学之后，他一有时间就跑去捡废品，空瓶子卖钱，或者打零工赚钱。他一边悉心照顾病床上的妈妈，一边默默起早贪黑的苦读，最终以744的高分一路逆袭考入清华。严氏家训有言，习贤成懒，习懒成病。让孩子从小习惯独立自主，就是在培养他未来安身立命的根本。还记得以全额奖学金被哈佛录取的复旦女神张安琪吗？她从小就独立又优秀，19岁那年就成了新东方最年轻的英语老师，短短一个暑假就挣到了5万块钱。教育女儿的过程中，张妈妈始终秉持着这样的观念，若想要为孩子未来着想，必须让孩子充分适应这个社会。为此，张妈妈从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让她参与劳动，从洗衣服到洗菜做饭再到打扫卫生，父母呢都要求女儿一起参与进来，

一个独立的孩子都离不开父母用心的塑造和培养，性格和灵魂的独立就是一个孩子行走世间最大的实力。一个独立自强、有责任、有担当的孩子，就像是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终将枝繁叶茂，成为家庭的依靠，为父母遮风挡雨。第四，心善孝顺是孩子最深的

孝顺，就像是人世间里的周炳坤和哥哥姐姐比，他从小就成绩一般，也没考上好大学，但是他始终守着爸妈留在老家，家里有事呢，总是他第一个顶上去。有一次母亲突然中风了，瘫痪在床，父亲呢在外面打工嘛，哥哥姐姐忙着准备高考，但他一个人扛起了家里的重担，一边照顾姐姐年幼的女儿，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妈，最后他成了家里的主心骨，爸妈老了最依赖的就是他，一个善良真诚知冷暖的孩子，从来过得不会差。江苏的一位老师说，他班上有一个孩子成绩不咋地，经常迟到，上课还睡觉，但是这个孩子特别善良，他坐在教室最靠墙的位置，虽然不怎么听讲，但是他从来不会去打扰其他同学学习，午休的时候他会把教室的窗户打开通风，到了晚上他会主动把教室打扫干净，而且他人缘很好，同学们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玩。这位老师说，我不知道成绩优异是否一定能换来成功，但我相信他未来一定混得不会差。想起一位校长的演讲，每个孩子都是有差异的，有些孩子生来就是读书的料，有些则反之，读书投资质的没资质的长大之后可以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工作，今天带我们吃牛肉丸，明天带我们去吃海鲜，想想真美好。那个成绩不好的孩子未必就不是来报恩的，一个心地善良懂得孝顺的孩子，也许无法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但他一定会是那个在父母年老体弱时守在床前悉心照料的人，是在社会之中传递善意与温暖的人。教育家冯纳斯基说过，孩子成为什么样全靠父母塑造，教育是一场回声，你付出什么便收获什么，每个温暖的孩子都是父母德行的倒影，是家庭教育的成果展示。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懂得感恩，首先自己要学会表达感谢。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情绪稳定，那我们先要管理好自己的脾气。生命是一场双向滋养的旅程，你在孩子心中种下什么，将来就会收获什么。愿每个父母都能用爱滋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愿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茁壮成长喽。

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家长留言说，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孩子从小懂事体贴，长大后可能习惯性忍让，什么事情都自我反省，从自身找寻问题。不管怎么样，孩子健康、自信、自洽就好，不同的时期有些不懂事也正常，毕竟是孩子，得允许他们犯错。当然，孩子犯错那正常不过了嘛。其实孩子也是在犯错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长起来。如果你不让他犯错，那小时候他不犯错，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那你说他长到20几岁，你再让他去犯错嘛？那可能到时候那个错误，他有没有能承担得起？会不会这个错误影响他一辈子？对吧？

0: 我反正是希望我小孩就是将来他自己有能力去面对社会，面对工作当中一切的风风雨雨，因为你作为家长你不可能一辈子都陪他嘛，对吧？你不可能一直帮他去解决问题，所以与其想着说一辈子护航，就是希望他待在那种温室里，不如我们教会他生存的能力，让他一个人将来面对什么困难挫折的时候都可以处理得很好。
1: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2: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3: 老师我要当村长。
2: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3: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4: 小爱的老师你好呀，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给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哄我吃饭，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我爱你们，么么哒。
0: 追着光走啊走啊。 OK， 那今天的最美童声就是这样咯，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咯，那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有人说，说得真好啊，现在好多都是在说父母应该怎么怎么样，好像父母永远是欠孩子的。对，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欠不欠的这一说，我觉得啊。其实父母跟孩子真的就是相互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陪你长大，你陪我变老，而且

0: 面你表达的诚意。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3: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6: 我是杨萌萌。
5: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5: 1939年7月20号，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他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毛泽东还为女大题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日。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5: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坚持九九回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吴起办好助残民生实事，为残疾人幸福加码，我市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今天启动，
6: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5: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解赋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界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社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宝塔区枣园街道裴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李虎云：
9: 接下来我们会牢牢扛起党建引领责任，把社区党组织堡垒筑得更牢，在日常工作中多上门倾听居民的诉求，紧盯养老、便民、邻里矛盾调解这些民事事，把服务事项送到群众家门口，要发动党员、居民、物业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踏踏实实办好每件小事，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基层具体行动当中。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坚持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贯穿工作始终，常态化。

0: 交栈道经营等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用绣花功夫破解治理难题。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中队长王勇：
1: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主要讲话，为城市管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呢，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基层一线执法人员了，我应该时刻以严纪律底线、是工作业绩为要求，深刻领会其实质内涵，紧密结合工作的实际，立足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素质，切实做好市容市貌、居民小区的物业服务、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的城市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辖区的群众。
0: 子长市在城市管理工作中，以精细化治理书写为民服务答卷，按照留、改、拆、治、兴一体化思路，统筹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理顺城区空间秩序，实施城区管网升级改造，完成主城区给排水、燃气、污水管网更新铺设，全面实现雨污分流。子长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吉乃平：
2: 我们将久久为功，下着绣花功夫，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向城郊、小区和背街小巷延伸，落实好子长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三年行动方案的目标要求，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城市管理智慧化、精细化、长效化建设。
0: 一老一小是基层民生服务的重中之重，富县茶坊街道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安全科普、心理疏导等特色活动，打造惠普托育、课后托管服务点，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百姓急难愁盼。富县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一老一小工作负责人赵雪杰：
3: 茶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将聚焦一老一小核心民生需求，优化治理方式，整合阵地和志愿资源，扎实做好养老关爱、托育托管、未成年人帮扶等服务，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务实暖心的基层服务落实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用心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躬身狠抓落实，体现的是党性纯不纯，反映的是规矩意识强不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性，绝不能耍小聪明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江红的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说，党员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前提是遵规守法，绝不能心存侥幸蛮干乱干。党内法规是必须恪守的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臾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还可能制造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里只惦记为自己

0: 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比如对于出新出彩能博眼球的事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围攻的事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拈轻怕重中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文章强调，通过现象看本质，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字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风气。文章最后说，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延安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做好了应对汛期的各项准备，确保供水稳定。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2: 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湾四级站，工人们正在巡查管桥和输水管线，这里承担着黄河引水工程原水输送的重要任务，直接关乎用水安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管理部部长贺从：
3: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我们在加密管线、澄清池、水泵机组等关键设备设施巡检频次、隐患排查整治，动态调整各类供水设备工况的同时，针对高浊度、高含沙的恶劣取水工况，动态优化净水药剂投加参数，强化水体混凝沉淀效果，有效对冲高沙工况带来的工艺波动，保障净水工艺稳定运行，实现安全、高效、精准供水。
2: 与此同时，在南河水库防汛器材库内，工作人员正在清点防汛物资，并检查各类物资储备状况，以备随时调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湾分中心副主任贺学文：
4: 南河水库防汛物资库现存有防汛物资编织袋、发电机、救生鱼、救生圈30余种，当南河水库一旦发生险情后，可以随时调用。像这样的物资库沿线共有8余座，为水库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2: 据了解，目前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日供水量7万多方，覆盖范围主要包括新区、双拥大道等区域。汛期以来，公司以党员抢险突击队为抓手，在加强取水、供水、配电等设施排查的同时，提前储备充足抢险物资，遇有险情及时处置应对。延安市黄河引水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徐小龙：
5: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弦，压实值班和联动制度，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接收水文气象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协同各部门开展处置，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汛节直达的新闻线。

0: 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今年吴起县将持证残疾人免费健康体检项目纳入全县十大民生实事，聚焦特殊群体健康需求，精准落实惠残政策，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守护残疾人群体身体健康。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2: 当前吴起县残疾人免费体检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吴起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医护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登记、采血等各检查项目有条不紊进行。吴起县铁鳖城镇鲍城村村民侯世军：
3: 给我们残疾人照顾，都去我们来县医院体检，这次体检项目也多，免费体检给我们减少了经济的负担。
2: 吴起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主任李彩霞：
4: 在体检过程中发现有重大疾病，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告知，联系相关科室进一步治疗，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2: 结合残疾人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县残联主动对接县人民医院，优化体检全流程，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医院组建专属体检团队，开设绿色通道，推出延时服务、上门体检等个性化暖心举动。吴起县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齐红艳：
5: 今年我县将为全县6600名持证残疾人做免费的健康体检，按照我们自己安排是在9月底全面的结束。我们要将此项政策要落实好，让咱们残疾人从心里真正的能感受到咱们县委县政府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关爱。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张红茹，31年初心向党，28载扎根讲台，潜心教研育人，用坚守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今天来跟随我们的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他。
7: 走进延安市第一中学，书声朗朗，教科室里张红茹正在认真打磨教案。今年50岁的他，先后18年担任班主任。凭借过硬业务和踏实作风，获评陕西省特级教师、延安市首批教学名师。
8: 立足课堂抓教学，立足教研提质量，立足岗位育新人，扎根教育立德树人，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
7: 教学中，张红茹因材施教，精准辅导学生的学习难题，生活里他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延安市第一中学学生孙佳怡：
9: 课堂上他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帮我们树立知识点，攻克学习难关。生活中总能留意到我们的情绪变化和学习压力，主动和我们谈心沟通，开导鼓励，用真心关爱我们，温暖我们。
7: 市委党员名师张红茹主动传帮带，依托学校青蓝工程，分享教学育人经验，常态化开展听课评课，指导备案教研，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建强学校师资队伍。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刘雪雷：
10: 张主任始终以党员标准以身作则，示范引领，在教学教研工作中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他常态化推门听课，精准评课，手把手指导我们打磨教学设计，优化课堂架构，带领我们深耕课题研究，撰写教研论文。
7: 延安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李尚峰：
11: 张红茹老师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和名师示范引领作用，我校将以先进典型为引领，激励全体教职工担当作为，潜心育人，持续夯实教育根基，提升办学品位，全力推动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张红茹还深耕课堂改革，潜心科研创新，主持10多项省市级教研课题，出版教学专著《如何上好高中语文课》，以教研成果赋能区域教育体制。今年还荣获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张红茹备受鼓舞，也将以此为新起点，坚守育人使命。
8: 我将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砥砺前行，持续深耕课堂教学，且心钻研教育科研，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与担当，为县域基础教育

0: 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主办的长征精神世界回响中外对话会近日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嘉宾围绕伟大长征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展开交流。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全国优秀中学校长办学理念研讨会日前在延安中学举行，400余名全国中学校长参会，围绕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展开深度研讨。会议聚焦红色基因传承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主题报告、数字互动等形式，形成了可推广的红色育人实践方案，号召教育人知行合一，为培育时代新人贡献智慧与力量。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综合高中班、职业高中5年制高职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至22日的18点。9年级考生需登录延安市考试招生管理系统，一次性完成所有类别志愿填报，系统将于22号18点自动关闭，逾期无法补报。为助力企业吸纳重点人群、稳定就业，省人社厅发布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通知明确，将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纳入补贴范围，按职工个人实际社保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资金直发个人，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原初西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成功培育出西北地区首例体细胞克隆猫与克隆犬。该成果为我国犬猫克隆技术的标准化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两只克隆幼崽体征稳定，发育良好，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标准。为激励广大青年在全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校中贡献青春力量，引导青年在推动重点产业研练猛练勤练上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等8部门联合主办创青春陕西省第5届青年创新创校大赛。本届大赛以闪亮一线、岗位争先为主题，分为主题赛与产业链专项赛，各市区团委、各团工委有关企业应于8月10号前完成申报。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昨天在上海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围绕前沿 AI 风险管理、智能体失控应急及全球产业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论坛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汇聚联合国机构、海内外头部 AI 企业及国内科研院所权威专家，打通技术实践与政策交流通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奖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飞驰人生三》《给阿玛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前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某某代表编辑陈雅怡，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新闻广播微信231415，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

0: 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肉。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

0: 责人陈赛赛。
1: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5: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6: 都准备好了吗？
7: 欧了。
5: 假扮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9: 特别的燃，
1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3: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

0: 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 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5: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
12: 点火！
11: 怒放严攻，烈狱开放，
12: 中国无限战，
11: 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

0: 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朱明宗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原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原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灰色。

0: 难懂的纸如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1: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2: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幅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1: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3: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1: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重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4: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 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12: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13: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12: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13: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2: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4: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2: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14: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2: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14: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2: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 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13: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

0: 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的签约，而不是盲目的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2: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的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6: 我女儿就问他为什么要加的嘛，他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他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5: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7: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5: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6: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5: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8: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

0: 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嘛，要我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2: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3: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4: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

0: 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纳姆连任三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之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 3.1%， 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把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了公共管理，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在市长任上政绩斐然的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4: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莫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3: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 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4: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达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手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和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3: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5: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6: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3: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6: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2: 应该说，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之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时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可以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7: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 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
2: 当地时间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7: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的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怕不会比过去四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2: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地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 如今一些学术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的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界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

0: 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1: 我个人

0: 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论文作者的署名。
1: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0: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1: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0: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 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的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严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他的注释啊，他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1: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 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0: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我们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的吧 ，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从这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责权利等等。
1: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0: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 它能够提供信息、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 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的吧，我们把人

0: 要都交出去了，都要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它是通过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2: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策权等等最核心的这类权利还是人自己的，和很多事情类似，论文还得是人写出来的。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 25%， 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

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节目当中每天呢会和大家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啊，微信公众平台呢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大家周一愉快。老话说，宁生穷命，莫生穷相。穷呢只是一时的境遇，咬咬牙呢总能翻篇，一旦挂了相形成习惯，便再难翻身。什么是穷相？所谓穷相呢，无关衣食住行，而是一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那种颓废气、怯懦气和局促气。他像一张无形的名片，还没开口已经输了三分。人活一口气，可以暂时没钱，气呢一旦泄了，就真的站不起来了。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现在可能有好多人都受困于的这样一个困境，就是穷。作家林清玄呢，自幼家境贫寒，两位伯伯去世之后呢，家族兄妹18人全靠他的父母来养活。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干活，还是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可无论日子多难，父亲出门前呢，一定会把唯一件这个没有补丁的衣服穿上，把脸洗干净，头发呢梳得整整齐齐。有一次他就问父亲，哎爸，咱们家这么穷，你收拾给谁看呀？父亲说，人穷志不能短，自己先蔫了，谁还拿你当回事儿呢？这番话林清玄记了一辈子。14岁的时候呢，林清玄呢离家求学，做过搬运工，杀过猪，住过铁皮屋子，也租过漏雨的旧楼。可无论多苦多累，每次出门见人啊，他总会换上干净的衣服，把头发梳整齐，脸上呢看不出半点潦倒。一个人的外在就是内心的投影，越是身处低谷，越不能松开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啊，一遇到困境呢就开始破罐子破摔了，胡子不刮，头发油腻，衣服呢皱皱巴巴的，整个人呢像失去了魂儿似的，精气神先塌了一半。他们觉得反正都这样了，收拾给谁看呢？却没想过，一旦开始凑合，开始将就，人呢就会顺着斜坡往下滑。你怎么样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样回敬你。你潦草，日子就潦草，你郑重，日子才郑重。人在难处要有体面，这份体面呢跟钱啊没有半点关系。屋子小，收拾干净了住着就舒坦，衣服就洗净烫平了，穿出去呢就精神。日子苦，腰杆挺直了，自己心里有光，旁人看了也会敬你三分。所以呢，穷困啊是当下的境遇，邋遢却是一辈子的习气。境遇

教育家张伯苓呢告诫学生说呢，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以有霉相。如果问啊什么是霉相，我觉得一定是这个满脸的哀怨相。一个人长期处于抱怨哀怨的状态，会形成一种负能量场，不仅自己越来越丧，还会把身边的人呢给推开。之前和大家聊过一本书，叫做《不抱怨的世界》，作者威尔鲍温呢年轻的时候体重超过100公斤，这让他备受嘲笑，也因此养成了这种自怨自艾的性格。明明自己拖延误事，他却怪罪于运气，找不到好工作就认为老板呢是不识人，事业不顺就责怪社会环境不好。组建家庭后呢，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延续这个抱怨的习惯，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最后呢，忍受不了的妻子只好向他提出了离婚。离婚后呢，他依然像祥林嫂那样喋喋不休，很不受人待见。无处宣泄的压力让他终日抓狂，身体状况呢也是越来越差。他不得不静下来深刻反思，最后才知道是抱怨将自己一步步推向了悲剧的边缘。他在书中呢就总结，当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是用不可思议的念力在寻找自己说不要却仍然吸引过来的东西，然后呢你抱怨这东西，这些新事物又引来了更多不要的东西。哀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呢会把你拖入更深的泥潭。你越是抱怨，生活呢就越对你狰狞，你天天哀叹自己命苦，你就真的越来越苦，你整天抱怨社会不公，你就真的处处碰壁。因为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而决定了你的行动和结果。古人说一叹穷三年，再累再难别把这个苦相挂在脸上。你的表情就是你的名片，你的状态就是你的运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有些人呢，平日里边温文尔雅，可一旦累了、烦了、压力大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语气变冲了，话里带刺儿了，三句两句就能把人怼得喘不上气儿。等情绪过去，又连连道歉啊，对不起，我刚才太累了。可话说出去了，覆水难收，伤过的人心啊，再难捂热。讲一个网友和我们分享的故事，他说呢，自己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位前辈，这位前辈呢专业知识过硬，工作呢认真负责，却年过四十，依然呢是在一个小组长的位置上呢就上不去了。干了一段时间，他找到了答案。每到周末、月末，还有呢赶绩效的时候，这个前辈啊就和变了个人似的。实习生交上去的报表稍微有点瑕疵呢，他就当着全办公室的面就甩了回去。啊，你没脑子吗？这种低级错误你也犯？同事和他对接工作，多问两句，他脸一沉，你不会自己看文档吗？要我嚼碎了喂你？这位网友说，其实呢这个老师傅平时不是这样的人，早上刚来的时候呢还和别人有说有笑的，可一旦精力耗尽，那些伤人的话呢就像没拧紧的水龙头，关都关不住。一开始呢大家都体谅啊，他辛苦，可时间长了就没有人愿意和他搭伙干活了。年终评优，他带的组啊投票垫底儿。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行，是因为大家宁可跟一个能力一般的啊好好说话的人共事，也不想跟一个能力很强但苛刻的人待在一起。让我想到一个特别扎心的总结，说人在很累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刻薄。这话说的实在。当周末睡饱了觉，发了工资，哪怕天气不好，你也觉得谁都可爱，什么事儿呢都值得原谅。一旦累了、穷了、不开心了，整个世界都变得面目可憎。可再累不是你伤人的理由，你扛得住时好好说话那是修养，你扛不住的时候还能好好说话那才是本事。越是累的时候越要守住嘴上的分寸。那些越过得越顺的人啊，未必都脾气好，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累的时候先闭嘴，等情绪缓过来再开口。他们明白，话到嘴边留半句，比事后道歉一万倍都要强。一个人真正的体面，不是说顺风顺水的时候温文尔雅，而是疲惫不堪的时候还能够好好说话。再累，别养出一张刻薄的嘴，嘴上留德，脚下呢，才能有路。

生活中呢，有些人明明日子过得还行啊，但你总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匮乏感。这类人呢，有一套自洽的行为逻辑，我弱我有理，我穷我有理。穷弱老小被他们拿来当这个护身符，好像占了这些标签，全世界都欠他们的。我弱，所以我就可以无视规则，我穷，所以呢，你必须无条件的帮我。曾经看过一个帖子，这个博主呢在二手车这个二手平台啊卖自己的这个旧电脑，开价呢是5000块钱。很多人就前来咨询，其中一个人这样说，我是大学生，便宜点行不行？博主呢平常也会资助一些贫困学生啊，想着你就2000块钱的白菜价卖给他。没想到呢，博主啊还没有回复呢，那人就发过来一个降价申请，500块。博主当时就气笑了。评论区呢有一条高赞写道，他不是穷，他是觉得你该他的。这话扎心啊，但是一针见血。匮乏从来不是口袋里没钱，而是一种深入骨子里边的伸手思维，总觉得别人有就该分自己一份儿，能占一分便宜就占一分便宜，能少出一分力气就少出一分力气。他们不是活不下去，而是活得太理所应当。可这种理所应当恰恰是穷根儿。它让人呢在一次次伸手中习惯了弯腰，习惯了依附，习惯了不再靠自己站直。就像《天道》里边丁元英所说，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不靠自个儿。所以呢，就只能在精神上跪着。人可以穷口袋，但不能穷骨气，更不能穷心智。伸手要来的还不如自己挣来的踏实，靠别人施舍不如呢靠自己站立。日子再难，心里那盏灯啊不能灭。人穷三分冷，心穷七分苦，守住骨气也守住心。

人这一生，起落浮沉，谁都有难的时候。君子出淤泥而不染，身处穷地不染穷相。再难腰要直，再穷心要正。你的姿态，就是你的命运。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沿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Hi FM 107.7 News Radio
1: News Radio
0: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Are you ready?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杨家岭的菜地。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如一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既是由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决定，更与我们党的核心领导一贯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分不开。毛泽东就是我们党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光辉典范，他一生都艰苦奋斗，身体力行，给世人昭示了一个领袖人物与普通大众同甘共苦、坚守优良作风的光辉形象。延安时期，杨家岭的菜地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1939年2月2日，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做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讲话。中央直属机关首先响应，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着这个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好一阵，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并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几位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对于这样的大事，

是，我们不能只是发号令，而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绝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不仅驻杨家岭的各单位每个人都布置了生产任务，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得了任务。为了工作生产两不误，除了去南泥湾中央机关农场生产外，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在杨家岭周边划分了许多块地，要求山上种谷子、糜子、豆子等，山下主要种蔬菜，解决机关吃菜问题，每人至少2到3分地。唯独考虑毛泽东工作繁忙，昼夜操劳，没有给他分地。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参谋，我的那块地分在什么地方啦？警卫参谋赵石回答，主席，同志们觉得您工作太忙，没有给您分地。毛泽东不悦地说，大生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我怎么能例外呢？咱们不是有原则吗？干部要带头，当然也包括生产带头。停了停，他又说，中央机关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这有经济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领导干部既要组织好生产，又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这是有重大影响的。警卫参谋无奈地向机关生产委员会做了汇报，生产委员会就在主席住的窑洞下面划分了与大家面积相同的一块菜地。地虽不大，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泽东便扛着镢头去挖，警卫员怕他过于劳累，也扛着镢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还不停地干着。警卫员关切地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这算什么累，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地挖完后，他又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长出来后，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管理得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除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交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收获的蔬菜不仅成了毛泽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有时还用来招待来客。1940年，陈嘉庚来延安，毛泽东就是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了陈嘉庚，甚至还作为礼品送给国际友人呢。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给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其实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以身作则，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边区的干部战士很受鼓舞，驻地老乡也深受感动。有一个游手好闲、不愿劳动的二流子，当他看到毛泽东冒着酷暑在地里除草浇水时，感动得落了泪，马上参加了生产劳动。在毛泽东实际行动的激励下，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了。
当年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105万5800多亩，秋后收获粮食23572担，大大改善了各单位的生活。其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成绩最好，不仅实现了肉食蔬菜自给，而且还有结余给每个战士增发一套单衣以及毛衣、毛袜、棉鞋等用品，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

动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邓杰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曾陪朱德总司令最早视察了南泥湾，选中了这块地方。中央直属机关首先派人在那里开荒种地了，并组织杨家岭各机关带头参加开荒、种菜和纺线等生产劳动。每当春耕夏耘的季节，杨家岭内外大大小小近百块菜地上都能看到中央机关干部生产的身影。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成为机关干部的自觉行动。为改善伙食，中央机关还办起了豆腐坊、粉条厂、养猪场、合作社，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实现了丰衣足食。1943年，杨家岭的机关生产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邓杰被评为特等劳模。在杨家岭机关生产运动的带动下，其他地方的机关、学校、部队也积极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的捷报频频相传。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作用。毛泽东是大生产的组织者、发动者、践行者。他之所以一再强调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的人员都积极参加生产，一方面可以减轻群众负担，实现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通过大生产给党员干部树立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在一切工作中用这种精神解决困难、处理艰难，使它产生巨大的创造力、爆发力，使众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在当时共产党受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封锁围困的艰难时刻，这种精神更加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的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参加生产，主要不是能生产多少、解决多大的问题，而是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和带动各根据地和全边区人民积极生产、努力工作，挖掘群众的潜能。它所产生的效应和成果大大地超出人们的想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个奇迹，实现战胜一切困难的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艰苦奋斗的根本所在。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精彩的相声小品，
5: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2: 爆笑的幽默段子，
6: 都不喝白的，
7: 你喝吧，
6: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2: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8: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2: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却又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庸才并遭到忽视。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性情也太狂野，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号码，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或许时间将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坚强，教会我爱。有一天我可以笑着对你说，好久不见。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由于各国记者得知有预谋政变的发生，早已云集加纳，对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的到来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报道兴趣。恩可马鲁遇刺的情况他们早已做了报道，中国客人还看到了这样的一张照片。在凶手行刺恩克马鲁的那一刻，恩克马鲁勇敢地把凶手压在身子底下，这张照片不知事发之时是哪位记者的杰作。当日下午，尽管刺杀事件给人们的余悸未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还是在代表总统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外交部长博奇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的陪同下，乘车从容地视察了阿克拉市容。随后代表团成员又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乘车直奔阿克拉城的另一端，去恩克马鲁总统居住的奥苏城堡。当周恩来等人进入奥苏城堡时，只见周围警戒森严，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四周停放着许多军用车辆和轻重武器。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这里的人似乎个个都成了

进宫知鸟。周恩来和陈毅是见过世面的军事家，他们面对这一切，嘴角却带着风趣平稳的微笑，只当是在视察军事演习部队。他们从容镇静地在门口的空地上等待着加纳官员进去通报恩克马鲁总统。过了一会儿，恩克马鲁飞快地迎出来，把中国客人们从黑洞洞的枪口下接进了门内。这也难怪，行刺恩克马鲁的人就是被美国等国收买的加纳警察，他们不得不在这一时期利用军队来提高戒备。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发现，这位加纳总统身上穿的却是一套极为简朴的中山服。原来1961年8月中旬，恩克马鲁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领导人穿的中山服很是欣赏，当时周恩来就曾指示有关部门给恩克马鲁特做了一套。周恩来还陪同恩克马鲁去了杭州、上海参观提问，并签订了中加友好条约。这次恩克马鲁特意穿着中山服出来迎接周恩来，既表示了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又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进得屋来，恩克马鲁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马鲁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了慰问电，今天已经广播了。年轻的总统异常感激，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为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恩克马鲁在城堡里举行了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企图暗杀恩克马鲁总统的卑鄙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恩克马鲁还亲自带着周恩来参观了他所住的这座奇特的奥苏城堡。加纳从1974年开始就相继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入侵，他们在这里掠夺黄金、贩卖奴隶，残酷地剥削压迫加纳人民。奥苏城堡就是殖民者留下的建筑，地堡地下直通大海，室内存放着当年殖民者整治黑奴用的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应有尽有。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看了以后，被重重的震撼了。世上还有这等殖民主义的酷刑和监牢。为了冲淡殖民主义留在地下室里的恐怖气氛，恩克马鲁又破例引导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夫人和孩子们住的房间参观。上的楼来，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是一个种族团结的家庭，除恩克马鲁是黑种人外，恩克马鲁把夫人介绍给周恩来认识，并亲切交谈。这样的礼仪是极少的，因为在非洲只有自家人才能看得见家中妻子的容貌，可见恩克马鲁没有把中国贵宾当外人。从楼上下来，周恩来特意地发现城堡里还放着一台乒乓球桌案。知道恩克马鲁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便提议与恩克马鲁赛一场球。两人愉快地操起拍子上阵，由陈毅元帅当裁判，总理的卫士长程员工做副裁判。你一来我一往，乒乓球桌上发出了轻快的有节奏的响声。虽然两个人的球技都不算高，但这场球意味深长，当时就有人赞叹，这是国际乒乓球赛中级别最高的一次，在国际乒乓球赛史上应该占有辉煌的一页。在恩克马鲁处境艰难十分危险的时刻，周恩来提出了如此轻松的建议，他深远的政治含义世人是不言而喻的。恩克马鲁的紧张心理这时也得

0: 到了极好的调解。以后的会谈都是周恩来亲赴奥苏城堡进行，他劝恩克马鲁，为了安全起见，你不必到宾馆去回拜。对中国总理在最危难的时刻处处表现出来的体谅和照顾，对周恩来的这种巨大支持力量和慰藉，恩克马鲁甚为的感激。他也知道这件事在政治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为此恩克马鲁在会谈中对周恩来说，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过去我们也有客人，您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做了仔细的分析，所以您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极深的记忆，以后他多次提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特殊情况下访问加纳的消息立即被早已云集加纳的记者报道了出去，这件事在非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代表团访问加纳后，立即就有几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邀请。遗憾的是1966年初，恩克马鲁执意要去越南调解越南战争。2月24日，他途经北京并进行访问时，加纳国内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在这之前，周恩来就曾劝他不要离开首都阿克拉，但他既然来了，国内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周恩来又提出让他留在北京。恩克马鲁婉言拒绝了老朋友的真情，因为中国离非洲太远了，他还是经莫斯科去了几内亚。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予了他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名誉称号。首访非洲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对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真诚的援助。这些援助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援助。周恩来每到一个国家几乎都要谈定一笔援助数额，尽管对于中国有限的财力而言，中国的援助数额与超级大国的某些援助相比并不算多，但却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援助真正是用来扶助非洲国家的民族经济，帮助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即用在刀刃上。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一些国家的米厂、皮革厂、卷烟厂建立起来，一些国家的编织业、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起来。中国的援助最大的特点是真诚、无私、互相平等，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这点受到受援国家的高度赞赏和感谢。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在加纳和马里，周恩来彻夜未眠，他在考虑中国的真诚受助必须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

中国政府对外的经济原则，一个重要的举措便在进入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酝酿出台了。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对加纳总统恩克马鲁进行了两次单独会谈后，晚上从奥苏城堡回到住处，仍在思考，不能入睡。明天将是访加的最后一天，是时候的宣布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原则了。当晚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提纲：援外原则八项，一、平等互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者是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论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份提纲笔迹苍劲有力，内容简明扼要，虽然是用来做全面阐发的提纲，但其中完整的内容经过一夜的酝酿思考，已经存入周恩来的脑海中。第二天，周恩来与恩克马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他首次在非洲大陆提出了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与恩克马鲁谈完已经是晚上7点钟，当晚周恩来会见了加纳通讯社记者，在答记者提问时正式地向外界宣布了中国的外援八项原则，一个完整的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秩序的举措就在这里正式出台了。1月16日，中国代表团离开加纳，前往独立后选择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马里共和国访问。在这里，周恩来再一次详述了中国外援八项原则。1月21日，中国同马里共和国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正式写入了上述八项原则。从此，国际舞台上诞生了南南合作的新模式。1月21日上午，周恩来就要离开马里共和国，临行前他在首都巴马科机场发表了一番讲话，并说道：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天繁荣和富强起来。说完他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首访非洲，许多国家都在赤道附近，北京的寒冷代表团成员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相反他们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什么是炎热。再加上非洲人民的热情和友好，又给天气的热度加了温。几内亚共和国面临大西洋，与马里等国相邻，是一个具有典型的热带风光的国家。1月21日上午，中国代表团飞抵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时，又一次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火炉。在科纳克里的欢迎人群中，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塞古杜尔。这位几内亚总统当月刚过完42岁生日，但他早已是非洲杰出的有远见的政治家。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共和国独立以后，他便设法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59年的9月30日，在中国庆祝建国10周年前夕，他委托教育部长转告周恩来，几内亚准备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派外交代表，从现在起，几内亚就准备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外交代表。次年四月，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科华到任。九月，杜尔总统应刘少奇主席邀请，政府代表团远道而来访问中国。周恩来参加了接待杜尔并与他会谈的全过程，还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

中国和几内亚友好条约上签字。那年周恩来陪同杜尔总统从北京到上海访问，他们一起下工厂参观生产情况，走大街视察市容，进工人住宅慰问，到少年宫联欢，途经交谈，相互了解，建立了初步的友谊。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以后，塞古杜尔领导的政府发表了有关解决冲突的四项主张。中印双方立即停火，双方部队各从天然边界线后撤20公里。双方政府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杜尔明确表示谴责任何外国的干涉。这些主张反映了坚持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10万人民的正义呼声，受到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当年10月13日，周恩来致电塞古杜尔总统，称几内亚政府的主张是公正的、建设性的，有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十分赞赏贵国政府的这一公平合理的主张，同时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又加深了一步。这次周恩来访问几内亚，与杜尔可以说是老朋友见面，格外的亲切。在访菲所受到的倾城欢迎中，几内亚尤为的突出。在机场上，塞古杜尔总统让礼兵鸣放了21响炮，显然是按国家最高元首的规格来接待周恩来的。科纳克里全城群众的欢迎方式更是热烈。按几内亚方面的安排，在机场稍事休息后，立即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美景别墅。敞篷汽车共有4辆，杜尔总统陪周恩来乘同1辆，其余3辆分别由几内亚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议会市长陪同陈毅、孔元、黄震乘坐。当时新华社记者给人民日报发回了这样的一份报道。从机场到宾馆的15公里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群众夹道，向周总理欢呼：“中国几内亚友谊万岁！”当成千上万的市民热情洋溢地向中国客人挥舞手帕的时候，大街变成了一条白色的河流，有许多人爬在沿街的屋顶上向中国客人欢呼。一路上都有男女老少表演各种民间舞蹈，热情地敲打着在欢庆节日和欢迎贵宾时用的塔姆塔姆鼓，向中国贵宾表示欢迎。鼓声、巴黎风声以及各种其他的乐器的动人的音乐，给这个城市增添了节日的欢乐。今天科纳克里的市民都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当车队缓缓驶过的时候，几内亚姑娘唱起了歌颂中国、几内亚友好的歌曲。在这热烈欢呼的场景中，周恩来和陈毅以生动的笑容向欢呼的人群频频地挥手致意。当车队行驶至卢蒙巴印刷厂时，热烈的欢迎达到了最高潮，敞篷汽车不得不在人山人海中停下来。这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2名几内亚女工，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代表大家向周恩来献花，然后又以几内亚民族特有的传统赠送了几内亚出产的克拉果。好不容易汽车才缓缓地开到位于海滩旁边的漂亮的美景别墅。这是一座按几内亚民族风格建造的宾馆，客厅里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杜尔总统的巨幅画像。尽管工作人员已经做好了安排，但杜尔总统似乎还不放心，他亲自陪同周恩来到了卧室里，直到观看各处都准备妥当后才慢慢地离去。杜尔总统是个活泼开朗的人，胆大而且心细，这些倒有点像周恩来的性格。
他俩后来成为老

0: 好朋友，也能说一些交心的话。当晚，杜尔总统和夫人特意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接风。周恩来在文艺演出开始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高度称赞了几内亚美丽富饶的国土和勤劳勇敢的人民。我们带着中国人民对几内亚人民的真挚友谊前来访问你们共和国，我们有机会同总统阁下与几内亚各界人民的代表欢聚一堂，感到亲切和愉快。几内亚政府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和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以陈毅副总理和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慷慨好客的主人表示真挚的感谢。几内亚共和国是富饶和美丽的，几内亚人民是勤劳和富有才干的。正如塞古杜尔总统所说的，几内亚是一个没有被打开的百宝箱，我们深信几内亚人民一定能够运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将这个百宝箱打开，一定能够把自己的国家建设的繁荣富强起来。周恩来还激动地表示，几内亚人民可以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6亿5000万中国人民将永远是几内亚人民可靠的、忠实的朋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

0: 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自从抵达科纳克里，当天接受几内亚群众按照民族传统赠送的克拉果后，周恩来对几内亚以及非洲的水果印象极深。1月23日这天，塞古多尔总统佩戴乘车前往金迪亚市访问，在这个时他还特意的参观了水果研究所，了解热带水果的情况。最引起周恩来注意的是几内亚的热带粮食作物木薯。这种东西呢，在中国国内也有，但却是有毒的，不能生吃。几内亚的木薯则是无毒的。多尔总统用手掰下来两块，当场吃了一块，又拿了一块给周恩来。周恩来亲口品尝后，的确无毒。几内亚方面向周恩来介绍了木薯的特点和栽种情况，热带植物令中国客人们大开眼界。从金迪亚回到科纳克里时，多尔总统又换了花样，他执意要与周恩来一起乘直升飞机回去。这件事儿，多尔总统是头一天晚上就酝酿好的，但当时中国代表团中有关成员并没有同意。考虑到几内亚大部分为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中乘坐苏联制造的直升飞机有一定危险，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险情中舒缓了一口气，怎能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国礼宾官就和卫士长等人商量，认为直升机坐人有限，又有安全问题，建议几内亚方面取消这一安排。李宾官报告了。

总统，杜尔却说：你们不要担心，这事儿由我自己跟周总理说。晚饭时，杜尔真的向周总理谈了这项冒险而有趣的安排，他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开飞机送你和陈总，我们的议事长、国防部长陪同，有一个翻译随行就可以了。周恩来愉快地答应了，但中方人员还是私下里向总理表示了担忧。没想到周总理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吗？第二天果然只有一个翻译跟着周总理和杜尔总统上了飞机了。上了飞机后，周恩来和陈毅真是大开了眼界，但下面的程员工等人是着急得不得了，他们只好赶紧坐上汽车追赶，还不断地仰望天空，为总理和总统等人的安全捏着一把汗。直到看见杜尔总统驾驶的直升飞机在目的地安全地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了。随行人员们知道周恩来是不怕危险的，他一生多次遇险赴险，每次都化险为夷。1月26号晚上，周恩来一行结束对几内亚的访问，踏上了专机前往第八个非洲国家苏丹共和国访问。1月27日下午3时，专机终于抵达苏丹首都喀什木。在这个尼罗河畔的国家，代表团安排了2天半的访问时间。中国代表团到达苏丹之时，正值苏丹局势动荡不安之际，但是苏丹政府有意安排了极富政治意义和浓重礼仪的接待方式。他们提议周恩来和陈毅从机场到市区再到宾馆，一路上乘坐敞篷汽车前进，好让首都喀什木的人们一睹中国贵宾的风采，也表示苏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影响。然而代表团安排负责礼仪的官员考虑到安全问题，对苏丹政府的提议表示了异议，并未经周恩来、陈毅知晓而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进城来后，周恩来才知道我方改变了苏丹政府原先安排的事，他非常的生气，因为错过了一个与苏丹喀什木人民直接亲近的见面的机会，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的人员：你们顾虑太多了，没有从大局考虑。他立即指示代表团有关成员尽快同苏丹官员协商，在代表团离开喀什木时安排他和陈毅从宾馆到机场，沿途乘坐敞篷汽车。为什么这样呢？周恩来觉得这不仅仅是个礼仪的问题，这一行动的含义远远超过礼仪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声援一个处境困难的被压迫国家的领导人，也支持苏丹人民的正义斗争。周恩来的考虑还有一层历史的渊源，中国和苏丹在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中曾经有一次心酸的际遇，遇到一个共同的敌人。1860年10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个名叫查尔斯·戈登的英国侵略军工兵指挥官作为主犯之一，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中国圆明园的罪恶行动，此人还参与了镇压太平军的行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1884年，此人被派往苏丹担任殖民总督，继续奴役苏丹人民。1885年1月，在苏丹人民打败侵略者的武装起义中，马赫迪·穆罕默德领导的起义军在喀什木击败了刽子手戈登，也替中国人民出了一口气。周恩来在喀什木与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中将会谈的时候，提到了这个被愤怒的苏丹人民称为喀什木的戈登的英国人。

0: 周恩来说，他还有一个名字呢，叫中国的戈登，他杀害了很多中国人，你们结果了他的性命，我得感谢你们，这样啊，他就不能再害人了。1月30日上午，为满足科什莫人民的愿望和挽回上次改变苏丹政府安排的影响，周恩来和陈毅在阿布德主席的陪同下坐上了敞篷汽车，由宾馆到机场，一路有摩托车队护卫，沿途有群众夹道欢送。同日上午11时12分，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6架埃塞俄比亚战斗机的护航下，飞抵埃塞俄比亚东北部的阿斯马拉机场，受到沃尔德首相和其他大臣的欢迎。然而代表团还未进入埃塞俄比亚，就感觉到了美国的阴影。中国政府访问埃塞俄比亚是埃政府主动邀请的，但是埃塞俄比亚当时还未与中国建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政府。埃方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后却矛盾重重，陷入了一副为难的局面。一方面他们希望周恩来去访问，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怕美国施加压力，影响埃美关系和美国对埃方的援助。迫于这种外来的因素，埃塞俄比亚皇帝别出心裁地提出，他不能在首都接待周恩来，改在东北部的阿斯马拉市接待，他在那儿啊也有一座皇宫。这一安排立即引起了代表团一些外交官的反感。按照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周恩来却微笑着给自己的属下做工作。我们应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埃人民的友谊，美国对埃方有压力，我们要体谅埃方的困难处境，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当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阿斯马拉市时，美国的报刊趁机大做文章，叽叽喳喳地说这是埃塞俄比亚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周恩来等人却一笑了之，对此置之不理。中国代表团到达不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便于中午在阿斯马拉皇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下午4时30分，双方举行会谈。美国的阴影干扰了中埃会谈，双方意见出现分歧，争吵起来。塞拉西指责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界争端中支持索马里一事。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个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个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解释，他说道，中国对索马里的经济援助与埃索领土争端是两回事，而且中国先与索方建交，而与埃方并未建交，中国也没有向索方提供军事援助，中国愿意同非洲各国友好，不介入争端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不会支持冲突中的任何的一方，亚非国家的问题应该由自己来解决，不应该让外国干涉和

破坏。周恩来还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不会拿武器去帮助别人进行领土侵略的，相反，凡是非洲国家向我们提出经济援助的要求的，我们一般都给予满足。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塞拉西一世又在皇宫里举行了欢迎中国客人的宴会。等宴会散去，皇帝一走，中国代表团的随行员们便感到了刚才的热热闹闹的皇宫顿时变得冷清，甚至给他们带来了一丝不悦。阿斯马拉的皇宫原为美国人的军事基地，埃塞俄比亚接管以后作为塞拉西皇帝的东宫，虽然为东宫，但却是孤零零的一座建筑，只有两套住房，一个客厅，一个厕所，到了晚上极为的不方便。周恩来住一间，陈毅住一间，剩下的就只有中间的客厅了。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被埃方安排到了很远的宾馆住，由于此地有美国的势力，所以卫士长程员工格外的警惕，他与医生卞志强等人都不能离开总理和陈老总，只好与埃方接待人员协商能否在过道里加几个简易床。可直到半夜，埃方人员仍然没有把床弄来，程员工等人只得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夜。这一夜，周恩来屋里的灯光一直是亮着的，他彻夜工作已经成习惯了，何况第二天还要进一步的与塞拉西皇帝会谈。美国的影响成为中埃建交的主要阻碍。在1月31日周恩来与塞拉西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涉及中埃建交问题时，塞拉西皇帝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和美国对埃的援助问题，不同意宣布中埃建交，只是表示不久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当天双方只签署了没有建交内容的联合公报。本来在联合公报签署的当晚宴会上，周恩来要宣布一篇讲话稿的，但他考虑到既然双方存在分歧，我方的许多观点在会谈中都已经阐明了，不如改变一下方式，不再宣读此稿。他征得代表团同志的一致意见后，让礼宾司司长于佩文把讲话稿送到塞拉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拉西看后也说，请转告周恩来总理，他的意见和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了。周恩来再次宽容地领会了塞拉西的困境，自然地放弃了宣读这篇稿子的打算。他说道，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在告别宴会上，周恩来只是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这个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埃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且使那些制造无根据的谣言来破坏中埃两国关系的外来企图遭到失败。中国政府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等待历时七年，直到1970年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前，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才建立了外交关系。当初替周恩来递送未发表的讲话稿的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于佩文被派去出任了驻埃塞俄比亚的首任大使。1964年2月份的第一天，周恩来在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的皇宫门口与塞拉西一世做了最后的告别，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邻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访问。中午12时10分，中国代表团到达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机场受到了舍马克总理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又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出访的第十个非洲国家，也是最后一个非洲国家了。
晚上在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把中索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追溯到了九世纪和十五世纪。他说，中国人民和索马里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早在九世纪初，中国的文献上就有关于索马里的记载。十九世纪，中国的大

早在1000多年就有了来往的传统友谊。当中国人进入索马里时，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所散布的中国好战和中国主张有色人联合起来反对白人的谣言也传入了索马里。周恩来和陈毅在索方会谈时有针对性地驳斥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所造的谣言。他们用事实说明，中国人是和平的使者，首先提倡和平共处的是中国。我们同许多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我们一方面主张和平共处，一方面主张坚持反帝，如容许帝国主义侵略，就没有和平共处。周恩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了舍马克总理，事实上不是我们好战，是美国好战吗？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极其关心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同样非洲人民也非常关注中国的问题。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自然成为周恩来与所访非洲国家谈论的一个热点。在索马里，周恩来向舍马克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问题上不容置疑的立场。虽然国际上承认中国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联合国里多数国家是否能支持恢复中国合法权利，并且驱逐蒋介石集团，那还不能肯定。因为美国在联合国操纵了多数嘛，美国会蛮不讲理地提出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硬说台湾地位未定。英国嘛，也会赞成的，一部分亚洲国家也会动摇，会劝我们先进联合国把台湾问题除外，但这样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反国际法的。把台湾除外，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然等于说我们承认台湾被割裂出去，承认美国占领台湾了。蒋介石都不承认的事我们承认，我们就会变成民族的罪人，出卖领土。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只要共产党在领导，我们绝对不会承认把台湾分割出去。对于这一点，舍马克有些想不通，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非要把恢复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驱逐蒋介石集团问题扯在一起呢？这样做会使中国迟迟进不了联合国的。周恩来再次解释，这两个问题一定得联合在一起，中国的席位一恢复，蒋介石集团应该是不存在的。他还提醒索马里领导人，问题啊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复杂的，世界上的事才复杂嘞。周恩来阐述的立场在1970年10月25日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而在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中，非洲的许多友好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绝对不承认两个中国的立场，在访问非洲期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中国和法国之间在瑞士进行的建交谈判。他在来索马里的前几天起草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和法国建交的声明。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了联合公告，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3个月内任命大使。2月3日，法国新闻社总编辑特塞兰又追到了摩加迪沙，采访即将结束非洲十国之行的周恩来。周恩来肯定地告诉这位法国人，
中法建交是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

0: 一个重要事件，以中法建交为突破口，中国又打开了与欧洲国家的外交渠道。遵照协议，几个月后，周恩来把这次随同访菲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派到法兰西共和国当了首任大使。中国需要和平，非洲也需要和平，但只有消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和平和反帝、反殖自然也成为了中所双方会谈的一个主题。周恩来告诉舍马克，到非洲以后，我们感到非洲觉醒了，站起来了。当然了，还有一部分国家为独立，正在为独立而奋斗。毫无疑问，整个非洲大陆各国一定会独立，不管时间长短，最后都会取得胜利。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

0: 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32集。许三多一拳重击，吴六一来了精神。
3: 再来！
2: 许三多接连几拳，吴六一一把把他推开，冲进场中。吴六一在场上和那兵格斗，几个回合下来，对方一脚踹在吴六一的腰部，吴六一晃了晃。凌空隔住了对手的腿，用身子砸了下去，短暂的僵持，那名对手终于拍击着地面认输。伍六一摇摇晃晃的起身，等待着下一名对手。许三多不愿意再看，从人群中走开。他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人走开，是高成。高成在赛场边坐下，拔了片草叶放在嘴里嚼着。许三多在他身边轻声坐下。
4: 真想你们。别拼命跟那小子似的。真是怀念跟你们一起年少轻狂幸福时光。
2: 许三多没再点头，他茫然。
5: 七连散时，大家一直有一个心理安慰，这是团体利益，是为了军队的需要。可那天六一在场上搏命，连长在身边伤感，我突然明白，被要求承担磨难的是每一个人。
2: 伍六一走过来了，看着他满面的笑容，就知道他一定拿了总分第一。恭喜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宣传车里先传来了广播。
6: 各位首长，各位战友，军部决定临时增加一个表演项目，请几位来自某某某部队的战友将刚才参加的项目再做一次。
7: 某某某是什么呀？
8: 叉叉叉叉就是不让你知道的意思。
2: 赛场上的官兵们齐刷刷的将头转向了赛场，一辆越野车从坎坷不平的赛道上冲了出来，车门微晃了一下，几个人影已经从背着观众的内侧跃入了草丛。车子随后停下，伍六一看得莫名其妙。
4: 驾驶员在哪儿？
9: 已经下车了，车刚冲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潜伏。
2: 高成的话音未落，草丛中已经响起了几个点射，离枪响处至少600米的几个靶子爆掉了，四条人影从草丛里腾了出来，并不见得紧迫，但速度和姿势上都有种压人的感觉，和伍六一他们大不相同。奔跑中又有人开枪，远在另一端的靶子爆掉了。
8: 怎么在起跑线上就开枪？这不算违规吗？
9: 当然违规，可这个距离有几个人能打中？

0: 还是行进间射击？
1: 周围的士兵都看得目瞪口呆，许三多却看得心旷神怡。伍六一看着一个人在跨越他摔倒的地方居然凌空射击打掉一个靶子，
2: 他们根本就不是在比赛，
3: 他们是在打仗。
0: 对，他们根本没把这当一个赛场，在他们眼里这里根本是战火纷飞，危机四伏。你看他们的枪随时保持在待机姿势，连跳跃的时候都准备开枪，动作随时保留力气准备应付突发事件，队形四面坚固，咱们跑的时候枪拿在手上当接力棒，谁冒个头都把你们给干掉了。跟他们比咱们简直是体工队。
1: 高成越说越来劲了，眼瞅着那四人翻越障碍墙，两人先拖上去两人，那两人在墙上警戒干掉几个靶子，后两人再翻越落地，同时又有几个靶子被打爆，这时墙上两人才落地。许三多一直紧盯着其中的一个身影，当那个身影在翻越障碍网时居然倒挂金钟一枪中地，周围的掌声顿时沸腾了。
0: 就这个说他杀过人我都信。
1: 那几个人仍在冲刺匍匐，枪口不断冒出火光，动作幅度很小而精确度却很大，还没到终点已经没剩下几个科大的靶子。当那几个人正要冲破终点稍有松弛时，一排流动靶从四面八方冒了起来，四个人跃起两个翻滚，周围的靶子已经全部被打掉，掌声已经快掀翻了赛场。
4: 我忽然觉得咱们两天比划的一点意思没有，
0: 速度准头耐力他们未必比得过你伍六一。
4: 对，可这架势跑没半截咱们全被毙，人家根本是在打仗是不是？连长，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高成有点恍惚，他光顾着看远处的那四个人，那四个人似乎并没有向掌声表示一下谢意的打算，站在终点等着什么。许三多也看着，但他光看着其中的一个，然后一辆车驶过来，那四个上车径直走了。
3: 那个人好像
0: 你认识，是谁？得跟他取取经。
3: 不，肯定不是。
1: 高成只好横他一眼继续想事儿。赛场上的人们在散去，这几个人有点失落，但人各一头终归得散。
4: 连长，要不要找地方聊会儿？
0: 啊，不了，我去找人要刚才的录像，我那边用得上。要想再被连长正眼看，只好进他的侦察营了。
1: 已经走了十来米的高成又想起他的老部下来，远远挥了挥手，然后小跑着去了。几个人彼此看了看，
0: 回咱们的一连、四连和光荣的钢七连吧。
1: 参赛的兵被军车送回来，机连的连长早在大院门口等得望穿秋水，一把手先把伍六一拽了下来。
6: 哎，第几？没事没事，全集团军能人多着呢。
3: 第一。
6: 啊，六一你收拾他。
1: 伍六一被抬了起来往一连拥，许三多挥了挥手回他一个人的七连，神情很平和但是很羡慕。
7: 许三多，
1: 伍六一一边乐着一边对许三多挥手再见，许三多微笑着走回了自己的连队，那一个人的连队。七连三班宿舍门外，许三多掏出钥匙刚要开门，突然脖子被人从后勒住，许三多用脚勾住身后人的一只脚猛坐了下去，那人急忙闪开，许三多也在暗淡的暮色下拉开了灯绳。一个肤色和他完全不一样的军人，三十往上，军衔中校，是老 A 的元朗。许三多看到元朗惊喜万分，元朗身上有着和史进类似的气质，让他容易放松，而且在准备好寂寞时遇见一个熟

0: 同时，他很惊喜。
1: 我在赛场上看见你了，我还想不可能是的，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来353看个朋友，等半小时还没回，穿这身要老被人瞄，正好在你们连过道里猫着。
1: 是谁？我帮你找。
2: 你呀？
1: 啊？
2: 什么表情啊？
1: 不是，很少有人来看我。
2: 开门，请我喝口茶。
1: 嗯，我去买茶叶。
2: 开门，请我喝开水。
0: 于是许三多把一杯开水给元朗端了过来。元朗正很有趣地看着这间四面光板的宿舍。
2: 我知道你们改编的事，咱们认识的时候就知道。
1: 嗯，您说，很多人和事会离开我，都离开了。现在，
2: 这样待着好吗？
1: 还好。
2: 你总给人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
1: 刚刚适应，以前特别不好，现在就是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我也说不清，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2: 我这次来是怎么说呢，形同你们招兵，你们的兵从地方上招，我们的兵从兵里招。看了你的简历，又听人说你的事，就很想来看看你。上次看见的是个不认现实的大孩子，这回看见的是，见你的话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一个兵，
1: 至少是个兵啊，
2: 很安心的一个兵，不焦虑。我们很多人无时无刻不在焦虑，怕没得到，唯恐丢失。我喜欢不焦虑的人。
1: 我还是不明白您说的招兵。
2: 过几天你就明白了，现在就当是家访吧。招兵除了家访还要干什么？我想想啊。
1: 体检，检查服役者在硬件上是否合格。
3: 嗯，过几天会有命令让你们体检，我是检查的人。
1: 体检当然不会是真的检查身体。
2: 不是，只能告诉你难度很高，再多说就要违规了。
1: 哦，
2: 我问你啊，如果你通过了，你愿意离开这儿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吗？别发呆，士兵，我不会强烈要人，我的部下也都是真爱这个行业的人。
1: 我不知道，我在这儿守了半年的空屋。
2: 这里有些东西进了你的心里，你怕到了别的环境他们就没了。
1: 嗯，
2: 慧更啊，
1: 22，
2: 不是守候一生的岁数吗？22就应该是跑着跳着，论追求就俩字儿，新鲜。
1: 我其实是怕骨子里是笨人，每次换个环境像死一次一样，真的。
2: 哦，明白了。你一个人住，是不是怕鬼？
1: 世界上没有那个东西的。
2: 奇了怪了，这个鬼和你怕的东西，不都是你想出来自己吓自己的东西吗？
1: 啊！
2: 我走了，许三多。
1: 啊！再见。
2: 后天师部的命令会发到每个人手上，其实是邀请，不是命令，所以可以拒绝参加，但换成我，一定要去试试的。我才30岁，我还盼着海阔天空，阅历人生呢。
1: 嗯，我送你。
0: 许三多陪送到门口，就没再送下去。他看着那人的背影，一连的连旗和蒋旗挂在连部的墙上，连长看看连旗，很伤神地转过头来。561笔挺地坐着，指导员又看看手上那份文件，那是元朗所说的师部命令。他们已经谈了很久，谈到无话可谈。
4: 一连的池子小了啊，容不下你这条大鱼。期限一到你就2级士官，你非得去什么特种兵啊？
5: 指导员，当兵很辛苦。

0: 什么？
1: 如果就位混个士官，就用不着这么辛苦。
0: 我明白了，不是情绪问题，是志向。
2: 好，你有大志，我就看你没位学生该怎么回来。
1: 就这么回来，以前干什么，以后还干什么。连长，当兵的没多少选择，如果有个兵想在这条路上走得再多一点，请尊重他的选择。
3: 一连长瞪了他半天，终于挥了挥手出去，他放弃。好像所有的士兵都在谈论老 A 的事儿，甘小宁和马小帅两人窝在车里也在谈。甘小宁看看外边没人，把战车门带上，看着马小帅问，
4: 你去吗？
5: 我还是犯嘀咕呢。
3: 两人比较着同一份师部命令，是分别收到的，他们仔细地比较着每一个字儿，似乎这样就能揣测出未知的将来。
4: 上次跟特种兵对抗你还没来，前几天军事实相你也没去，看见他们就想起打仗。我形容老 A 就这几个字。
5: 什么意思啊？
4: 小帅，天天战火，天天楼火，你就没想过真打仗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吗？炮火铺天盖地，导弹从天边划过，我们冲击，我拿你当朋友，想去吗？
5: 我很逊，你们叫我高材生，其实就是说在短兵相接的军事技能上我很逊。
4: 我更逊，上次对抗我武装到牙齿，被老 A 拿无声手枪就给压了，所以我更想去那里，他们纯粹，你去吗？
3: 荒原上的五班，荒凉和空寂一如既往，几个兵在门外的空地上站着，直到一辆拖拉机过来拦下。五班除了薛林已经没有收敛了，薛林在门口抽烟，抽了最后一口，把烟头踩进了半沙化的地里。他进屋，成才捆紧了自己的背包，然后愣愣地看着身边的这间宿舍，然后他叼上烟盒里的最后一根烟，把烟盒揉了，准确地扔进屋子另一边的直楼里。直楼里已经有好几个同样的烟盒了。
4: 班长，车来了。
5: 我收拾好了。
4: 那走吧，
5: 这几天班里靠你盯了，抽屉里给兄弟们留了点意思，回头给大家分了。
4: 是。
6: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3: 两人的交流都有些公式化，并不亲近。出了门，成才爬上拖拉机，放下包，心旷神怡地对着草原舒口长气。士兵们在车下站着，虽无形，却成个队形。
7: 班长再见，班长好走。
3: 车驶动，五班的几个人影被抛落。这是一场例行公事的送别。成才的目光里充满了憧憬，当看着五班的破地儿时，就没有了表情。他手里捏着张纸，来自师部的命令。那没有必要，但捏着它，成才就像捏住了前途的保证。几乎是在成才离开的同时，许三多打扫完宿舍，将扫帚放回原处，安静地躺下，第100次地看着那张今天刚拿到的命令。安静的时候，总是想的最多。
8: 元朗的说服工作白做了，拿到命令，我只在想两件事：老七连会有人去吗？如果去了，我们能在一起吗？一直想到熄灯号吹起，寂寞不可怕，寂寞只让人强烈的渴望人群。
3: 天色未明，几个老 A 纹丝不动地把守着他们临时的驻地，周围没有标杆，没有标语，只有附着伪装网的军用车辆和帐篷，朴实而冷调。铁路开着车，带着团长王庆瑞驶来，来自各个方向的军车也一辆一辆驶来，车上是一个个参赛的士兵，只有风声。

0: 天地显得很寂静，未尽的月色下集合的士兵们谁都看不清谁。帐篷打开，各单位的士兵一个个跳下。铁路和王庆瑞是在场军衔最高者，但他们特意离了很远，以免形成任何干扰。元朗从一顶帐篷里出来，草草地给空地上的那排步兵敬了个礼。一个装甲团军官下意识的口令，导致所有士兵极正式的回应。
1: 放松，往下会很耗体力，大家都是客人，客人要好好招待，所以往下为各位准备的是直径100公里范围内的两天行程，标准负重，武器在提供范围内任选，食品任选，啊，再选也只是一个早餐式的野战口粮。真轻松，是吧？就是个野外生存。野菜炖野兔，本地的炖野兔我也吃过，一绝，自己打来的，恐怕更香。我还没说完呢。最终要求，深入敌主阵地，完成地图作业，那是你们到达目的地后必须交给我的东西。建议小组行动，因为会有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在途中对你们围追堵截。听说你们很强啊，我也想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强。现在60，截止后天下午60，我会在目的地等你们。事先声明啊，我开着车，车上有3个空位，我会带走前3个到达的人。现在请牢记目的地的参照物。
0: 下面的人早就连笑纹都没了，稍微有点概念的人都知道，这比他们经验中的任何一次都难。几个老道的人甚至掏出了纸笔，以便记下经纬度。
1: 笔纸收起来，从现在起60个小时内，我是你们的敌人，别人绝不会告诉你们经纬度。记住参照物，东南方向草原边缘有个海泡子，旁边有山，翻过山有片湖树林，我在林边等你们，不明白的可以问了。
2: 报告，配发定位设备吗？
1: GPS 是没有的，指南针人手一份。
0: 大家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但再也没人提问了。
1: 领发装备后送你们去战区，警惕，进入战区就等于进入战场。比赛。
0: 士兵们悄然地走向几辆装甲载车，元朗则走向铁路和王庆瑞。
1: 报告，我先去战区了。怎样做不够苛刻呀？你大可以把他们绑上，再用机枪扫射，最后把没打死的带走算完。
3: 我高估了你的兵？
1: 没有。
3: 那你干嘛低估他们？
1: 你，嗨。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

0: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33集。一份野战口粮扣到列队经过的士兵手上，跟着还有一支信号枪扣在另一只手上。所谓的野战口粮是真空包装里少得可怜的一些东西，一块巧克力，一块压缩饼干，咸菜，葡萄干，一小袋葡萄糖水，它只满足一个早上热量，盐、糖和水分的需求。
1: 撑不住的信号弹，记住，那等于弃权。
0: 五六一接过来，甘小宁接过来，许三多接过来，一件件带发烟装置的装具背心被穿上，一个个沉重的野战背包背到了士兵的肩上。五六一几个将一身装束紧当，甘小宁看着手上那袋口粮抱怨，
2: 哎，我现在就饿了，我们都是空腹来的呀。
3: 那就吃吧，如果你够想得开。
0: 甘小宁的架势是真要吃啊，许三多抢过来塞回他的背包里，甘小宁只好苦笑。马小帅挤进三个人的圈里看着他们乐，
4: 哎，老七连的家伙们联合行动啊，
3: 还用说？
2: 不抛弃不放弃。
5: 嗯，成才。
0: 成才站住，消瘦而深沉，看着许三多也没什么表情，但是伸出一只手，许三多冲动地和他拥抱，成才有些被动地回应，他看起来比许三多更少与人交流。
5: 我们联合行动行吗？
0: 成才看看那几个，那几个反应可称冷淡，于是成才不说是也不说不，走向武装载车。士兵们正在这里选择自己善用的武器，成才第一眼盯上一支狙击步枪，他伸出手触摸，发枪的士兵提醒他不方便，成才没听见一样，亲昵地将脸颊在枪面上贴了贴。车在不平的路面上摇晃，车帘拉得很紧，到了外边看不见里边，里边也看不见外边的程度。一辆车里有认识的，有不认识，但老七连的几个总算都在一辆车上，扶着枪，坐着，也不说话。许三多、甘小宁、马小帅都是突击步枪，五六一机枪，成才狙击步枪。成才一直默不作声地在调教瞄具，其他人不理他，而许三多的注意力几乎全在他身上。
4: 看七连的日子很难过吧？这点小事你这么高兴？
5: 不难过，可这也不是小事啊。
2: 可不，这么快乐的事情，我愿意拿十份口粮去换。你呢，六一？
3: 我只想提醒你，不要再偷嘴了。
0: 甘小宁忙把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然后很得意地笑。

0: 他们快乐，但完全把成才排除在外。七连没了，他们对亏欠了七连的人反而更加难以释怀，虽然那并不叫亏欠。
1: 跟我们一起行动吧，成才，上次对抗你是干掉老爷最多的。
0: 成才不说话，看看那几个，那几个并不表态。许三多只好岔开话题。
1: 在五班还好吧？
2: 垃圾中转站，明知故。
1: 别这么说，
2: 我不想为那地方多喂口舌。啊，你们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
2: 说话什么的？
1: 一起吧。
2: 好，我跟你们联合行动，我对你们会有用。
3: 谢谢你好心加入我们啊。
0: 车已经驶入旷野，领队车驾驶室里，一个军官用定位仪查找着方向，他向后车摆了摆手。此时车里的人在车辆的晃动中已经有点麻木，一个从驾驶室传来的声音让麻木的神经立刻绷紧了。
4: 即将进入战区，做好战斗准备，被击中激光信标者即为阵亡，立刻退出比赛。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士兵们纷纷地拉栓上弹，一张张年轻而紧张的脸，因为看不见外面的事物而显得茫然。
4: 已经进入战区，准备下车，倒计时。
0: 车停下了，士兵们紧张地互相望着，什么演习也没有过这样的压人的气氛。
4: 九，
0: 许三多拍了拍马小帅的头盔，马小帅笑笑。
4: 六，
0: 五六一示意大家让一让，他端着机枪站到最前方。
4: 三，
0: 那个令人紧张的声音还在继续。
4: 下车。
0: 车帘哗的一下拉开，刺眼的阳光射进。当头的几个人顿时被晃花了眼睛，外面是空阔的草原和小山丘。五六一第一个跳下车，就地打了个滚，就着车体掩护打开了枪架。老七连的人自然而然地跟在他后边跳下警戒。成才的瞄准镜里搜索着四面的山丘，风从草原上吹过，四周静得出奇。几个人狐疑地互相看了看，一个个士兵从几辆卡车上跳下，当跳到一半时，忽然一声尖利的枪声，一名士兵还没落到地上就冒了烟儿，枪声顿时炸开了，来自四面八方，低沉而震撼，把士兵们还击的枪声都压了下去。车边立足未稳的几个士兵纷纷冒烟儿，就地躺倒。
2: 三点、五点、八点、六点方向也有，
6: 没有反应时间，无法组织反击。
7: 全是重火器，组织起来也拼不过。
6: 全是重火器，咱们根本干不过。
0: 徐三多指指远处一条干河沟，大喊撤退。
1: 先撤。
0: 他们向那条干河沟冲去，瞄准他们的射手训练有素，一路追射，又放倒了几个。自马小帅起的几个兵都被堵得只能躲进半道的一个小山丘后，徐三多一小组人重重地摔进干河沟里。就在徐三多身后的一个兵在还没跳进沟里的当头就被打得冒了烟，气得摔了头盔大骂。成才在瞄准镜里观察，远在步枪射程外的袭击者终于肉眼可见，那是一对轻型装甲车和高机动越野车承载的步兵，一边使用着车载武器，一边全境向这边包抄过来，并不难辨认。
2: 师装甲侦察营刚换装完的部队，全师的步兵尖子一多半在他们那儿。
6: 连长的人，
3: 哎，跑吧。
0: 一队溃兵根本没有抗衡的可能，他们沿着河沟逃开，只剩下那个没能进沟的兵躺在河沿边冒烟。草原上那几辆卡车顾自驶开，露出车后几个失去掩护的士兵，他们只能在旷野上奔跑，被一个个射中和追歼。周围渐渐地寂静下来，侦察营在旷野上搜索， 其中兼杂着和他们颜色不一致的老 A。 一辆高机动越野车驶来，高成阴着脸在副驾驶座上，车后的机箱由老 A 里的齐环把持着。高成扫视着这没悬念可言的战场，他颇有些愤愤不平。
8: 猎手一号， A 十点的伏击已经结束，淘汰26人，接近半数，
9: 组织追击。
0: 那几辆卡车还没有开走，可以将刚下车就淘汰的那些兵带走。远远的有几个人不甘心就这样被拉走，在争吵推搡。
1: 有这么打的吗？没下车就开打呀，等于拉进了包围圈再打。
10: 又不是对抗，这是考单兵综合能力，没挺下来就能力不行。
11: 你行你来呀，
8: 好好请人上车，动什么手。
0: 侦察营的兵后退，沉默地看着。那几名士兵终于泄了气，默默地爬上车。高成发动了自己的车，他是往追击方向。草原深处，被扔在原地的齐环冲他挥手。高成没有停车的意思，齐环苦笑着走向另外一辆车。许三多几个在干河沟里狂奔。上午的阳光已经很毒，加上身上的重负，已经汗流浃背。忽然，许三多站住。
8: 马小帅呢？
2: 好散了，他去的东北方向。
8: 早怎么不说？
2: 有功夫说吗？
3: 行啊，要吵被抓回指挥部再吵。
0: 几个人随后安静了下来。许三多看看自己这一行人，一共7人：成才、561、甘小宁、自己和3名不认识的士兵。561也在看着。
3: 7个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丢掉一个人。
0: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元朗说得很清楚，他只要3个人。草原上是没有路可言的，只有1尺多高的野草。高成似乎想在颠簸中一泄心绪，他忽然发现了什么，一个转向急刹车，车子差点翻进了草地里。高成从车上跳了下来，大步向刚才的草丛走去。
8: 有你这么藏的吗？看见车压过来也不吱一声。
0: 一个用草叶伪装的极为良好的士兵从草丛中站起来，是马小帅。他刚才就伏在高成将碾过的草丛中。
2: 连长，你说过伪装潜伏的第一要点，没被敌方发现时绝对不能暴露。
8: 我是装甲侦察营副营长。
2: 老七连的兵都叫你连长。
8: 马小帅，
2: 还以为连长不会记得我呢。
8: 每个我都会记得。你是钢七连第5000名士兵，也是最后一名，听我的命令，继续隐蔽。
2: 是。
0: 马小帅下意识的又伏在了草丛中。高成若无其事的向自己的车走去，刚走到车边，马小帅在后边突然大叫：
2: 连长，连长，你干什么不把我带走啊？
8: 滚！
2: 你已经发现我了。
8: 那是碰巧了，瞎猫撞上死耗子，懂吗？
2: 这没规了，连长。
8: 有什么规则？整个装甲侦察营加整队老 A， 扫你们一小股溃兵，没有规则。老七连的兵生存不易，别因为碰巧卡掉你这次机会。
2: 连长。
0: 高成说完上车去了，马小帅在后边又喊了一声，但高成已经发动了汽车往前开走了。
2: 连长，7连的人不做这种事儿，别以为我来7连没几天就长不出7连的骨头。
0: 马小帅摘下了自己的头盔，在激光信标上弄了几下，一股烟从上边冒了出来。高成猛然把车刹住了，马小帅将钢盔戴回了自己的头上，笔挺地站着。高成只好把车倒了回来。马小帅终于忍不住哭了，终究是太年轻。
8: 跟我回去吧，以后还做我的兵。
0: 元朗正在基地里量地图上标出的距离，看着齐环从车上下来，不由得愣了一下。
12: 啊，你不是跟高副营长一起吗？怎么就回了？
13: 被甩了，那家伙

0: 好奇的，受不了我看着他。
1: 正好，去 H7 位置设点导符，是通往目的地的必经之路。
2: 于是齐桓出门，齐桓刚出门，张干事和李梦就走了进来。
3: 您是这次比赛的负责人吧？
1: 哪里有比赛啊？一小队人要从困境中挣扎出来而已。我是战地指挥，就是给他们制造困境的人。你什么事儿？
3: 我姓张，353团报记者，也是军报特约通讯员。这我助手小李，想请您谈一下关于这次比赛。
1: 说了没有比赛，就叫体验吧。来的都是步兵的佼佼者，靠数据评定是小瞧他们了。体力、智力、意志、经验，单挑一项也是以偏概全。真正优秀的兵会找到那个平衡点，我们也在找那个平衡点。
3: 您这话就透着思想，您造就这支必胜之师的观念、意义、高科技。
1: 必胜？扯了，未打之仗都是未知之事，对未知谈必胜不是军人。我们的士兵很可爱的，也很坚韧，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在战时能让他们少一些牺牲。
2: 张干事看看李梦，李梦看看张干事，两人没能记下什么。外边忽然传来一阵喧嚣和车声，元朗笑着站了起来。
1: 俘虏回来，我得去挨骂了，你们自便。
2: 一把刺刀深扎进土里，挖出草下的根茎。这是在一个山丘后边，许三多七个人在这里躲藏着。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许三多把手上那几根寒碜的草根交给与自己同行的士兵。
5: 这是七星草，有土腥味，可还甜。这是野蕨菜，也可以吃。
6: 死老 A， 死侦察营。
2: 甘小宁翻腾着自己的背包，可是已经空了。他尝试着咬了一口野菜，一脚把地上的空罐头盒踢开。
7: 埋起来，暴露目标。
6: 我就全当我在埋设计这个恶作剧的混蛋，连火都生不了。我本来想有点野菜，一生火烤野兔、煮杀鸡、烤蚂蚱。
5: 生火，这地形生火就跟明火之上没区别。
6: 哼，背60斤连搬带藏被人追缴，给的那点吃的够一个小时热量吗？这是食物吗？它是微生物啊。
7: 我相信老 A 就是这样过来的，看眼神就知道。
8: 别忘了，这点草根确实还不上挖的劲儿呢。
5: 我给你们挖。
8: 你的口粮呢？我们刚才吃了。你没吃？
5: 我吃了。
8: 撒谎都在上脸了你。
7: 那是他那份，你不分什么？
8: 没不分，我只是说在这个忍字上，他把我逼得服服帖帖。
2: 突然汽车驶过，几人低伏。成才从瞄准镜里看着那辆车上神气活现的几个士兵。
8: 到饭点了，他们准时回营吃饭。
6: 我想去突袭他们大营，大喝一声缴饭和不杀。
7: 哼，你还是放信号枪弃权比较直接。
5: 我觉得该趁现在赶紧走。
6: 走？拿什么走？你的腿还没软啊？冰呢？那得有粮的。
5: 那也得走。
7: 他说的对，走吧。
8: 就这点空单，我们能赶在别人前面一大截了。都知道，只要三个，我们是有很多竞争对手的。
2: 其他人敏感地看成才一眼，大家看了看指南针，辨别了一下方位，憋着一肚子心事儿，然后走开了。前面的草原漫无边际，夜色渐渐地降了下来。太阳升起来了，草原上多了一抹艳丽。一只肥硕而蠢笨的绵羊嚼着草走过，561悄悄地接近了去，然后猛地一扑，那绵羊却惊慌地跑开了。561追逐着一只往另一个方向跑。

牌的沙鼠，他一块土克拉飞了出去，终于把那家伙砸得五迷三道。经过一夜的奔跑，几个筋疲力尽的人睡在一块刮下的草地里。甘小宁睡梦中犹在舔着嘴唇，吴六一过来静静地在他们身边坐下。成才是睡得最为警醒的，他睁开眼看着五六一的背影，

0: 甘小宁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看五六一说的早饭，可只是一眼，他的神智顿时就清醒了。
1: 我的天哪，这个家伙在吃老鼠。
0: 五六一脚边放着几只沙鼠，虽然已经洗过干净，但鼠就是鼠，永远让人看了不舒服。
2: 这不是老鼠，是沙鼠，也叫草原鼠。
0: 几个人全吓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五六一在那儿嚼着，强忍着一股要吐的感觉。甘小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你是猫呀、啊？我是说，这好吃吗？
2: 你们很走运了，醒来就有的吃。我是一边嚼一边想起他们活着时候的样子。我不能再吃了，再吃一只我就要吐了。这些全是你们的。
0: 许三多忍着头皮的发麻，用刺刀挑了一下，不敢动。五六一却又挑了一块，扔进了嘴里。甘小宁还在拼命地摇着头。
1: 犯得着吃这个吗？又不是八年抗战，抗美援朝，作业反击，围我们的是自己人呐。
2: 我不知道犯不犯得上，我就知道，再不吃，今天就没人撑得下去。
3: 你就那么想赢？
2: 不想赢你来干什么？这不是演习，是淘汰。记住，要三个，我们是七个。你不吃，你在三个之外，我在三个之内。
0: 许三多终于壮着胆子割下了一条肉，打量着。五六一鼓励地看着许三多，许三多也看着五六一，两个人的目光似乎都在较量。
2: 还要我说，为了爸爸吃一口。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啊，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严桥。严桥您好。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
1: 严桥，你写过东西哈？
2: 对，
1: 写过东西，然后应该有稿费是不是？
2: 写东西一般都是有稿费的。
1: 对，比如说我现在哈，想请你吃个饭，说小严同学啊，我觉得你写东西挺好的，我想给他拍成电影电视剧啊，然后在网络上播，然后呢还要卖到国外，改编成其他国家的文字语言啊，在外国播，您开个价吧，您会作何感想？
2: 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大家对著作权的这种概念在中国其实还不是非常明晰的。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有过编剧或者影视经验的人，他可能会对这样子的一种提法会比较敏感。那第一，这个我们会界定我们在这个餐桌上聊的这些东西，如果是属于特殊的一个创意的产品的时候，这个著作权是属于您这个拍片方啊，还是说属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前一段时间闹得很沸沸扬扬的，这个《芈月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委托创作的概念，就是说好像工人的包工头一样的，我花了这些钱，你是不拥有著作权的，你只是在打工。
1: 哎，你看啊，各位听众朋友，没想到哈、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在专业人士看来这么复杂哈、得坐下来慢慢聊。
2: 对，
1: 有的时候呢还不能是两个人坐下来，得一群人坐下来啊，慢慢捋这里面啊特别复杂错综复杂的关系啊。所以说啊，这也就是让很多读者想不到的事儿，让很多观众想不到的事儿。哎，明明是一部好的作品，为什么这些圈内人士打来打去啊，吵来吵去啊，有的时候呢还上法庭了。
2: 因为各方的利益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终的归结还是说我们要更加了解这个著作权，像这样改编权这样简单的这些话题，其实它里面是藏着很多的玄机在里面的。
1: 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哈，这个《后宫甄嬛传》大家都看过啊，2011年的时候呢，以高达2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公司啊，卖的是什么呢？独家网络版权。就是说我可以授权你在你的网站上播我们这部电视剧了，那么别的网站是不可以的，你是独家，
2: 垄断性的、
1: 电视台单说啊，或者是其他的跟网络没有关系的播出机构，那再单说啊，我们一个一个排队来卖，一个一个排队来谈价格。所以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热播的影视剧背后实际上是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那这个钱分给谁，怎么分，这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每一个产业链的人都要关注都要关心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文学版权的事儿。其实要往回

0: 追啊，文字作品改编成其他的这个艺术作品，那很早很早就有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比如说啊，咱们古代的《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您说哪个说评书的把《水浒传》改编成评书，《水浒传》的后人管他要钱呢？好像没听说哈。
1: 对，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这样子的加入国际的这个版权公约。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可能，你看这个街上所有的书还是盗版的书，你可以看到很多马尔克斯的书，那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直接就可以出的。所以影视这块可能也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三国演义》这个作者，那他其实是一个公版书，所以你怎么拍都是可以的。
0: 对，其实我们往前推个几百年，世界上也没有说有这样的一个版权的概念啊。
1: 对，还是一种约定。
0: 对，你比方说在英国是吧，这个要上演一部戏了，那这部戏有可能是好几百年前人家写的，对吧？那么我只是改编一下，你说我需要向他的后人付费吗？莎士比亚他写的戏剧我到中国来演啊，或者是我变成了其他的一些音乐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戏剧啊等等，我需不需要付费呢？其实以前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
1: 少这样子的，
0: 很少有这个概念哈。慢慢的呢，就是随着这个影视工业化的逐渐的渗透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而且呢是全球的蔓延，大家就觉得哟，这个拍电影做影视戏剧啊能挣不少钱。那么作为编剧来说呢，他们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属于弱势群体，他们苦哈哈的写，最后呢挣大钱的是谁呀？演员啊，导演，或者说这个投资的公司。
1: 即使到现在依然也如此的
0: 啊，也依然是如此。
1: 演员会分到一半左右的这个利润。
0: 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一些电影电视剧作品哈，比如说今年热播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生活在当年那是很清贫的。
1: 对的。
0: 还有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还有《芙蓉镇》，这也都是改编一些同名小说。另外呢，像《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改编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
1: 这个我加个题外话哈，刚才这三部小说其实都是出自于这个文学的杂志，其实大家可以很明白，包括这个余华的《活着》呀，苏童的《妻妾成群》啊。王朔的《动物凶猛》啊，这三个故事都是发在这个上海的一家文学杂志叫《收获》。
0: 那所以《收获》杂志其实输送了不少这个电影创作的灵感。
1: 对对对，而且你可以发现，当年的这些电影基本上都是从纯文学杂志上扒落的下来的。
0: 对，
1: 而且当然这也跟那个年代它文学发表的渠道很有限，那时候网络的渠道还没有开发出来，所以大部分的人找这个故事大部分都是在一些文学杂志啊，在一些可能有一些不错的作家他出现的一些短篇中篇的小说里面去找。
0: 因为在当年啊，这个电影电视剧啊的这个火爆程度远远不如现在，它这个票房也远远不如现在，包括一些衍生的东西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改编成什么游戏啦，还要改编成什么其他的一些作品啊，都在当年不可想象。所以说呢，这个市场也就那么大，相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说呢，他拿到的收益啊也就很少。所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些没有太多的概念。但是啊，现在不同了，现在这种网络剧啊，现在这些流行的一些电视剧，大家从身边的人讨论当中就能看出来他们巨大的价值，谁都在看。我们打开这个电影电视剧这个网页之前得看90秒的广告，这广告都是冲着它来的，所以说蕴含了很多的价值。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啊，怎么这个价值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要说咱们最近这些年看到的被改编最多次数的文学作品，我觉得当属金庸的小说啊。
1: 对，金庸的小说是一个高峰，而且你发现就从 TVB 时代以来，我们就基本上是在金庸的所有的这个武侠小说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有很多的人小时候的记忆都是在这个金庸的一些 TVB 的电视剧里面出来的。
0: 我觉得金庸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0: 人物，不仅是在写作方面，他呢在某种意义上呢是开创了大家认识版权、了解版权的这么一个里程碑。1985年，香港 TVB 也拍摄他的武侠剧《雪山飞狐》，当时也都是，用现在话来说啊，是，一线演员，赵雅芝啊、吕良伟呀、谢贤，
1: 哦，这都是当年的大咖，
0: 是吧？都是当年的这个一线啊。那后来呢，他的这个好多小说都被拍成了电视剧。那么到了，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笑傲江湖》。
1: 对，那是我们算第一次很完整的制作金庸的小说。
0: 这是内地和香港的一个合作哈，划时代的事情出来了，大家都想不到，他以1块钱的版权费卖给了中央电视台改编权啊。
1: 对，
0: 1块钱。
1: 我记得当年还是一个很大的新闻，然后我们还一直在讨论金庸老先生为什么用这么低廉的一个价格来把这样的一个版权送给中央电视台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这个。但我想那时候可能他的讨论，大家的讨论可能是集中在想，我们所有的对金庸作品的想象都是集中在 TVB 的这样子的一种港剧的这种想象，我们在想如果我们国剧来拍这样子的笑傲江湖是不是会更具有文化气息啊。那时候好像我记得好多的新闻媒体是在这样子的讨论的一个话题里面，会不会让这样的一个剧作又还是有那一股子港味的那种对白的感觉。后来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蛮开心的，觉得这个国剧里面的这个底子要比港剧好很多。当然制作成本也上去了。
0: 对，我们先不说他拍的这个内容如何哈，他是开了一个先河啊，1块钱卖版权卖改编权。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啊，就是让大家觉得哦，原来电视剧还可以这么拍，原来作者还可以这么好说话，这是为什么呢？他实际上他背后呢是想要进行一种融合，一种啊制作方式上的或者是同业之间的这种融合，这是我的猜测啊。还有呢，就是金庸老先生他的这个对于钱的这个想法，难道他觉得他不看重吗？不是，我跟他举一个例子啊。周星驰在后来拍了一个电影叫《功夫》。功夫好像跟金庸的小说没有什么联系啊，但是呢他给金庸先生付了6万块钱，属于知识版权的范畴。为什么呢？因为功夫当中引用了金庸笔下的6个人物的名字或者是作品的名字。片中的房东和房东太太自称是杨过和小龙女。还有《神雕侠侣》等等。当时金庸对周星驰说，你用了6个地方，每个地方呢给1万块。后来周星驰给了金庸6万块。
1: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的一个案例。
0: 所以金庸先生他不是说他不在乎啊，
1: 对，
0: 他是该在乎的时候在乎，
1: 还是很在乎。
0: 最后这6万块钱他捐给了海啸的灾区。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金庸先生曾经躲过一次海啸的灾难。他本来要去那个地方度假的，后来赶上一次大海啸，他没去成，因为他们订的一个房间恰好有房了，要不然的话呢他可能还住在一个很高档的酒店里，那个酒店最后被夷为平地。他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个人的情愫在里面啊，把这6万块钱就捐给海啸的灾区了。这是啊其他的一个内容我们暂且不表啊，来说说金庸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您有什么样的分析？
1: 我个人觉得一个作家的知识产权其实很多人会直接把它等同于某种经济效益。那我们现在其实从互联网这个行业的人来讲，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语叫免费。那大家都明白免费其实不是这个天下掉下来免费的午餐。就是如果在某一个阶段免费，它其实可以达到宣传的最大化。是这个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其实金庸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1块钱卖一个版权，那它可以在那个时候，第一它可以普及，第二当然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小人之心去这么想。如果我就像亚马逊去卖书一样的，我的第一本书可能叫《笑傲江湖》，我是1块钱卖的。但是第二本书我可能就很高。

0: 包的价格呢？那第一本书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免费打了一个宣传这样子的。嗯，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金庸先生是这样的动机，
1: 他还有
0: 商业的角度，对，他也不缺，
2: 对，
0: 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这样子的思路是完全可以的。
2: 嗯，
0: 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金庸先生最初衷可能还是希望去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鼓励，
2: 嗯，
0: 更好的这种把版权中的文化，
2: 嗯，
0: 传播最大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好像张纪中去拍金庸的小说，他其实不完全是，把它变成复制成港剧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他可能还是想去拍金庸小说里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呀，包括和中华的这样子的一种气息相融合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可能金庸小说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本质上是想到了能不能有一种新的形态来传播。嗯，
1: 对，
0: 哎，让大家更靠近金庸小说里面的这种文化。
1: 我想啊，当时啊，他们想到的绝对不仅仅只有市场。
0: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说他金庸是不考虑市场的，但是他这样的行为本身，他还是可以完全市场化的。
1: 哎，事实证明也没赔钱是吧？
0: 当然没有。
1: 哎，不过啊，金庸先生呢是这个圈内大家公认的啊，侠者。
0: 对对。
1: 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在圈内的这个评价呢就褒贬不一啊，甚至呢因为一些纠纷啊被人告上法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版权的，交易也好啊，或者说呢，我们文字的这个创作的改编也好，是有争议的。咱们在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啊电视台看到的一些电视剧啊，虽然播了，但是底下呢还是有争议的。比如是什么呢？比如说琼瑶的作品啊，大家都知道琼瑶写了很多的小说啊，《梅花烙》是她其中的一部啊。那么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宫锁珠帘》，前两年在湖南卫视啊播的是非常的火啊。这本剧本的编剧呢，名字叫于正。
0: 嗯，这也是很著名的一个影视的制作的工作室。
1: 对，琼瑶呢把于正告上法庭，说这个《宫锁珠帘》啊，这部电视剧啊，跟他的小说《梅花烙》有九个情节相似。一审已经结束了，二审审完了没宣判呢。一审当时法院审理认为，于正等五名被告侵犯了琼瑶创作的《梅花烙》剧本的改编权、设置权，就是说这个没有经过人允许。
0: 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我们做这个影视编剧这个行业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像前些年我们遇到了一部戏，和对方的戏的这个名称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后来去问了一下律师，这个著作权法它是不保护这个名称以及创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维权起来会很困难。
1: 很困难。
0: 如果你发现你的故事的这个框架和对方是一样的，那么你是没有找到太多的这个证据的时候，其实你是不容易把对方告下来的。
1: 这个官司打得反正很辛苦，
0: 对，
1: 啊，
0: 非常的辛苦。
1: 一审呢是琼瑶方胜诉啊，判于正方啊停止复制、发行、播放，赔礼道歉，还要赔500万。不过呢，于正方当时认为，我们这部电视剧啊有1000个情节点，你说我才复制了9个啊，或者9个跟你很相似，这个比例能不能构成我侵权呢？
0: 这个也是普遍很难，这个证伪的一个概念，因为小说的情节其实大家也很明白，你不可能在情节的套路上面完全不雷同，所以说琼瑶的这个我讲他可能是找到一些更切实的证据能证明这个于正方是抄袭了他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啊，包括这样，只有在这个细节很确凿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当年那个郭敬明去抄袭庄宇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
1: 这郭敬明本人自己认了，
0: 对，自己认了。然后第二是他小说找到了大量的细节可以证明是抄袭的，如果简单意义上只是情节或故事框架是雷同的话，我们现在很难去维权这样的一个案件。
1: 当然这个是一事一议啊，具体要具体分析，
0: 具体的
1: 啊，二审还没有出结果，但是通过这样的事儿呢，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咱们关于这个著作权在国内啊，绝对不是风平浪静的，
0: 对
1: 啊，大家一团和气，偶尔还是要有一些纷争的。那您觉得啊，这样的一些纠纷对于我们整个市场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是不是可以越离越轻啊？设置出一条界限，或者是一条隐形的界限？
0: 我前些年呢。

0: 和一个很有名的编剧哈，这里我也不说他的名字，然后他给我讲了一个他的故事，
1: 嗯，
0: 也是你刚才说的，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老板请了他吃饭，
1: 嗯，
0: 然后呢，
1: 就跟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跟你聊的一样，
0: 是吧？故事的创意，那他就也就因为也是朋友，他就告诉这个老板如何如何，如果我来做这个电视剧，我会怎么编这个故事，
1: 嗯，
0: 后来他就发现了有一个跟他故事创意一模一样的一个版权的这个备案，就是这个包括这个项目已经开始启动了，只是用了一顿饭的这个代价就换取了他一个很好的创意，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著作权这个领域里面，你会发现创意这个词语它是很暧昧的，就是所有的人去复制你的创意的时候，你发现创意这个东西是没有著作权，包括你现在的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的备案，它是不保护创意的，它只保护完整的作品，就如果你有一个作品的备案，对方抄袭了你的作品的细节，那这个是可以通过法律去诉诸的。如果你告诉你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对方把你这个想法给用了，你是没有办法去告他的。所以就像你刚才问我这个行业的问题的，它其实是一个行业普遍的困境。就一方面我们发现其实这样子的抄袭不完全是可能像于正这样子的可能产生的这种，其实大量的这样子的一种创意的抄袭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屡见不鲜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发现没有一个最好的或者最规范的方式可以去保护完整的这个著作权。就好像你比如说你叫了这个名字，对方也叫了这个名字，其实你是不能够让对方不叫你这个名字的。就好像你可以叫平凡的世界，对方也可以叫平凡的世界，这个是不冲突的。所以你要真正意义上让我来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还是说把所有著作权大家要有一个清晰的版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种概念如果深入人心的话，大家才不会去抄袭，不会觉得哎你在饭桌上跟我说的东西我可以随便拿去用，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1: 饭桌上说的东西啊都是口说无凭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呢如果你变成了文字啊，变成了这个出版物的话呢，这个有相关的法律界的人士去为你鉴定，
0: 这个就好，
1: 由法官来判决。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呢，我想我个人认为啊，多少呢会净化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风气。但是小人难防，小人难防，特别是你在没有见到经济价值的时候呢，你跟小人去做这个斗争啊，成本会很大。这个琼瑶他打得起这官司啊，我可打不起这官司啊，
0: 打不起这样，
1: 是吧？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整个行业啊的一个自律，另外呢也需要法院判决所带来的这种威慑力，才能够让可能我们在经济上面不平等，名气上面不平等，人脉背景上面不平等的两个人能够平等的站在法庭上。当然谁都不愿意在法庭上去纠纷，去折腾，因为这个事儿呢是费时费力。你像这个于正和秦瑶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宣判呢，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我觉得
1: 钱还没拿到手呢。
0: 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制定一个可以完善的版权的规则，大家会对版权的这个内涵也好，或者说版权的范围也好，有一个明晰的界定。就好像你说的，比如说版权公证这种概念，其实是大家现在已经越来越被所有的人所接受。就是你先把你自己的知识著作权也好，知识产权也好，包括商标权也好，你会有一个咱们国家的有一个知识产权的登记，先把它登记好了。那会发生相关的知识产权和著作的纠纷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备案在那边的。
1: 对，谢谢严桥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大家，
1: 也谢谢各位朋友今天锁定关注读书俱乐部，朋友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

0: 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
5: 大学毕业，中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6: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

0: 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中学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

0: 和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齐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依托科技创新，推进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构建起完整产业闭环，为全省新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上强调，持续紧抓集中整治和信访三个专项，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2: 西安市长安区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民生难题，精准施策，办好惠民实事，用民生实效检验工作成效。
1: 榆林加快推进各类重大交通项目，完善公铁路网，构建内畅外联现代化立体交通网。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当前随着新能源产业加速迭代，大功率超充、智慧储能、光储充一体化成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我省企业持续补短板、沿链条、聚生态，通过前沿技术落地应用、智能充电网络全域布局、自研装备规模化量产等，构建起了完整产业闭环，为全省新能源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请听陕西的记者江月、肖一凡的报道。
3: 在西安高新区锦业二路液冷充电站，正午时段，私家车、物流箱货轮番进站补能。和传统充电桩不同，这座场站搭载企业的首创游击浸没式液冷充电机，在持续38度高温下稳定大功率输出，为西安新能源汽车补能网络提供硬核技术支撑。依托上游企业的专业装备，西安明兰充电搭建起了覆盖城市、干线、重卡的多层次充电网络，持续完善陕西新能源基础设施。西安明兰充电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解决方案工程师王琦：
4: 这个液冷超充站采用的是领充新能源的720千瓦游击浸没式液冷充电机，是被行业定义为模块3.0技术，采用的是碳化硅 SiC 器件，峰值效率呢最高能达到99%，比普通充电桩呢散热能耗能降低30%到50%，轻量化的一个枪线，使用起来的话非常友好便捷，最高功率输出呢单枪能达到250千瓦。
3: 西安明兰充电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志华：
5: 场站引进了小鹏以及理想超充站，共计44强，每日可满足500辆以上的新能源车主充电诉求。未来在陕西地区，我们计划投入50座以上城市面状高质量充电网络，以安全管理保障充电环境。
3: 西安明兰充电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0: 周琦。
1: 我们打造的设备采集、云端检测加终端查看全链条智能检测体系，我们补齐了西北的几大短板，是补充的国省道县域干线充电盲区，补齐了西北重卡大功率充电配套，是打通场站车辆数据孤岛，构建城市一刻钟充电圈，干线百公里充电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场站高效运营的背后是西安高新区钢投产的领冲新能源总部基地提供的全链条装备支撑。该项目总投资5.45亿元，四大类智能产线全面投产，年产能可达100万台充换电设备。同时，西北首个光储充放检一体化园区也同步落地。领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强：
2: 这两个行业的技术难题，第一个的话是可靠性，第二个的效率。我们直流充电桩的效率可以达到整机96.5%以上，满足国家能效划分等级的一级能效。所有的产品啊都是全站自研的，国产化率是具备100%的覆盖的。
0: 依托西安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与新能源发展优势，企业深化与本地车企产业链伙伴的协同合作，形成了装备研发、场站运营、检测服务完整闭环，打通了我省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制造到补能配套再到储能应用全产业链。领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张红芳：
3: 作为西北首个光储充放检一体化的园区，我们也可能会牵头制定了一些地方的行业标准，起到一个技术的引领示范作用，集齐上下游产业链的相关的配套企业，完善我们新能源全产业链的供应链体系，未来可以探索跨区域的利电调配，实现我们西部乃至全国的风光资源的消纳利用，还可以带动新能源的装备的出海。
0: 迈上15五新征程，我省将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以技术创新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原料化利用，大力发展新能源，以重点项目建设带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增强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输变电设备等领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我省在国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4: 继续播报省内要闻。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昨天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紧抓集中整治和信访三个专项，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请听报道。
5: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相关省级领导出席。赵一德在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和信访三个专项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做好集中整治和信访工作关系人心向背，关系人民群众福祉，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这两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内在关联性，进一步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推进落实，切实把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好，把一件件实事办好，更好检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赵一德强调，要在集中整治决战上再加力，持续抓好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物业服务、打击六霸、突出黑恶等民生实事，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中小学教育等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进一步拓宽线索案源，加强执查执办，集中查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震慑效果好的典型案件，着力提升办案质效。要在信访专项工作上再攻坚，锚定四个更加和两降一升目标，锲而不舍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优质高效化解信访积案，深化源头治理，持续在化存量、恶增量、提质量上下功夫，不断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赵一德强调，要在工作推进体系上再强化，持续做实

0: 领导包抓、调度分析、督导帮扶、通报约谈、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不断增强攻坚效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信访工作部门要强化统筹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不断巩固拓展同向发力、同提共达的良好局面。赵刚强调，要聚力减存量，加强领导包抓、分类处置，用好纪巡审联动、大数据监督等手段，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做好信访积案和重复信访化解。要坚决遏增量，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基层干部持续提升发现问题的能力，妥善处置矛盾纠纷的水平，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系统治理，进一步改进工作，完善制度，切实做到问题预防在先，化解在早。会上通报了全省集中整治和三个专项工作进展情况，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和汉中市南郑区、靖边县、渭南市临渭区、宝鸡市金台区、兴平市做了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部分中央驻陕单位和各市区、县市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陕西台记者罗志远报道。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培育现代化西安都市圈，持续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和其他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陕西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要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强化社会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高效管控城市运行各类风险，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抢抓历史性机遇，坚持市场主导、需求牵引、场景示范、安全共享，统筹谋划好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长远布局，以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推动产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增加人工智能领域高质量科技供给，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制造、能源、文旅、生态治理等产业数字化升级跃迁，加快具有创新性、可复制性的新场景培育和开放，让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供给、项目培育、场景落地等支撑，强化风险防范，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旱情变化，盯紧中小河流、堤防险工险段、并险水库和历史出险点、山洪灾害风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密穿堤建筑物、水库大坝、溢洪道、桥梁涵洞和城市低洼地带、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刚性执行风险区域关停撤转等措施，备足应急储突力量和救灾物资装备，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2: 陕西台记者报道。省长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研究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政务信息化、生态环保等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六部门相关通知部署要求，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深入治理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问题，加快推进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

0: 预防转型。要紧盯重点问题，严格精准开展监管执法，严惩主观恶意重大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管理，形成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强化工作统筹，加强调度指挥，落实好一案双罚、联合惩戒、行刑纪衔接等要求，加大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力度，统筹各方力量，推动打非治违工作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强化系统观念，加强统筹规划，按照以统为主、统分结合、注重实效要求，聚焦企业群众办事和政府高效运转迫切需求，切实抓好我省政务信息化平台建设，着力提升平台运营效率，更好赋能效能政府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稳步推动信用、文物、测绘、气象等领域公共数据归集共享、授权运营合规流通，创新典型用数场景，守牢数据安全底线，真正让数据跑起来，发挥更大价值。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审议《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陕西省饮用水源水源保护条例》《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陕西省放射性污染防治条例》《陕西省生态环境监测服务监督管理规定》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陕西省湿地保护条例、陕西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十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以及关于废止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办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两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落脚点就是办好群众急难筹盼实事，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西安市长安区立足基层治理痛点、民生服务难点、产业发展堵点，精准施策，用心实干，以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基层一线，落在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3: 暑假期间，在西安市长安区孤独街道悦美社区，热闹充实的七彩暑期课堂如期开课。在高校大学生志愿者的陪同下，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创意手工、安全教育、红色传唱等丰富内容，有效解决了辖区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托管难问题。西安市长安区悦美国际花园小区小朋友陈米尔：
4: 我们每天早上就开始写作业，写完作业就是画画或者看书，下午主要就是有些很有趣的互动，因为在小区里，这儿离我们家很近，所以我每次自己就过来了。
3: 针对小区长期存在的电动车乱停乱放、充电难、安全隐患突出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社区牵头联合多部门引入第三方专业运维力量，充分盘活小区闲置空间、外围场地及部分路边车位，新增700个电动车充电接口，改造专属停放区域。可这对于腿脚不便的李猫爱来说，出行却成了大问题。西安市长安区悦美国际花园小区居民李猫爱：
5: 这个腿十几年了走不了路，我持续是靠汽车，如果是不让我汽车了，我整个家庭已经瘫痪了。但我没有意想到的是，这领导及时把这事情给我处理了，及时给我办个卡，叫我出行方便。对我来说，给我解决天大一件事，接送两个娃很方便，米面油菜我都出行买都很方便。
3: 在精细化治理过程中，

0: 社区针对小区行动不便、特殊困难居民出行难题，精准摸排分类施策，为包括李茂爱老人在内的30位特殊居民办理爱心通行凭证，妥善解决特殊群体日常出行、采购、接送孩子等实际困难，用有温度的治理化解民生难题。西安市长安区郭渡街道悦美社区党委书记张宝珍：
1: 搭建网格员加楼栋长加单元长3级联动架构，经过稳治聚攻坚，矛盾化解率超过了98%。目前我们持续壮大了共治力量，组织社区工作人员逐楼逐户进行回访，对4264户居民需求进行动态更新，持续提升社区精细化服务水平。
2: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
0: 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
3: 榆林市聚焦路网升级、互联互通，全力提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从国省干线公路改扩建到高速铁路加速延伸，再到城乡交通服务提质升级，一张内畅外联、4通8达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正在黄土高原腹地加速成型。请听报道。
4: 在337国道神木至盘塘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机械设备全速运转，施工人员抢抓工期，有序推进沥青摊铺作业。作为连接陕晋两省的重要省际通道，该项目由原有2级公路升级改扩建为1级公路，是陕北地区能源外运的关键黄金动脉。目前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冲刺阶段，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路网通行能力，改善通行条件。神盘公路改扩建项目管理处质量安全部部长苟宝明：
5: 项目全长51.167公里，项目总投资28.47亿元，截至目前完成投资27.85亿元，路基工程完成95%，新建桥隧工程全面完工。
4: 铁路建设同样提速攻坚，在盐渝高铁渔阳区渔河镇许家大梁特大桥建设现场，项目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上城市智能悬挂造桥机施工工艺，有效提升施工安全系数，大幅压缩施工周期，提升建设效率。目前盐渝高铁全线桥梁桩基、墩身及路基工程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序平稳落地。中铁11局盐渝铁路11标总工程师段立鹏：
6: 盐渝铁路11标目前桥梁桩基完成85%，神台完成71%，桥梁预制完成31%。根据目前施工进度，2026年底可以完成全年的施工任务。
4: 一手抓重大项目建设，一手抓运输服务提质，在攻坚高铁、干线公路、机场扩建等重大交通项目的同时，榆林市持续完善现代化交通治理体系，通过推动大宗货物公转铁，推广轻铁运输模式，实施农村公路提档升级行动，优化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全方位提升交通便民利企效能。据了解，2026年榆林市计划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63.1亿元，重点推进44个交通重点项目，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全市干线公路优良率将达92.5%，农村公路优良中等路比例提升至85.5%，城乡路网结构持续优化，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高效、舒适畅通。榆林市交通运输局4级调研员牛志勇：
7: 全力推进盐渝高铁、大井高速、337国道改扩建和中心城区公交智能调度指挥中心等在建项目，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推动榆林绕城高速公路南段、210国道河山苦水至火石山和农村公路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建设，确保全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4: 请听一组短消息。7月19号至22号，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全省各地文旅单位及重点企业走进湖北，开启陕西文旅湖北宣传周，集中展示陕西文旅新貌，深化两省文旅交流合作。
3: 2026年大学生到省政府机关见习活动启动会昨天在西安举行，来自我省20所高校的110名大学生将在省政府各部门开展为期1个月的见习。
4: 省十八运会大学生组女子篮球赛昨天在阜平县接续打响，全省高校女篮队员同台竞技，赛事持续。

0: 到7月24号，
1: 陕南第一家南美白对虾规模化养殖项目在汉中洋县进入成熟收尾阶段，首批虾将于7月底开捕，预计总产10万斤。技术团队攻克内陆淡水养殖盐度适配难题，实现海洋虾类本地化高品质养殖。
0: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易刚、杨莹，编辑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4: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5: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6: 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7: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6: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8: 这份密件写得好，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6: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9: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9: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6: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2: 说。
11: 我想买双球鞋。
1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5: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6: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7: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7: CTDHBLK，
19: 这哪里好记了？
1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0: 厉害。
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6: 感受延安魅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8: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7: 1942年7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各小组讨论会统一于每隔一周之星期一上午10时同时在杨家岭召开。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八路军防地发动进攻。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病逝，随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延安各界举行悼念活动。毛泽东致诵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响应同志不死。
8: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7: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抢抓历史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市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校季度工作推进会议强调，以更加有力举措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更大贡献。我市五名学子被北大清华录取。
8: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我市各科创企业的科研工作者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工作中，让科技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延安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9: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立足延安数字产业发展实际。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深耕区域数字化服务主阵地，持续以技术赋能、生态搭建、精准服务，推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力激活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延安数字化转型促进公司董事长张飞：
1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作为陕西省数字化转型延安促进中心，我们将深耕产业数字化服务，未来以 AI 技术为核心抓手，完善数字生态，全方位赋能企业，持续激活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9: 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

0: 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专注信创终端研发生产与适配服务的延安信创科技有限公司指明了发展方向。延安信创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技术部经理张万科：
1: 立足产业发展大势，我们坚持创新驱动，持续加码 AI 研发投入，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信创产业全链条融合，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上，我们坚守自主可控发展理念，每年将10%以上营收投入研发，重点攻关 AI 算力整机、智能工控、轻量化行业大模型，采购国产 AI 算力设备，搭建本地化测试平台，牢住算力硬件自主可控根基。
0: 同样的科技赋能开采也在黄陵县传统工业领域持续升温。依托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优势，黄陵县紧扣民族圣地、绿色黄陵发展定位，大力推广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落地应用，普及110工法开采、智慧矿区、智能矿井等现代化开采技术，推动煤炭资源开发、高端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县域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科创活力。黄陵县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蓝明峰：
2: 我们立足黄陵发展实际，持续放大秦创园、轩辕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载体作用，聚焦现代农业、智慧工业、数字文旅，精准发力，打造本土化 AI 应用场景，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县域主导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呢，我们进一步深化与高校科研团队的产学研合作，积极引进高端科创人才、先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打通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的全链桥，因地制宜探索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以科技创新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沿着这一方向，我市正以数字技术为抓手，一手抓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一手推县域工业园区的智能化改造，让 AI 落地到煤矿开采、装备制造、文旅服务等具体场景中，一场以质提质的产业变革正在延安大地全面铺开。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市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季度工作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全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信访三个专项攻坚推进会精神，通报2季度全市重点工作进展，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3季度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军营、市政协主席杨光远和相关市级领导出席。市长郭柱国分析2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3季度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齐军建通报全市2季度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王海鹏指出，今年以来，全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作为综合性抓手。服务国之大者展现担当，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民生改善有力有效，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王海鹏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迎难而上，攻坚克难，以更加有力举措攻坚3季度，奋战下半年，用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更大贡献。要千方百计稳定经济增长。

0: 抓统筹补齐缺口，抓企业纾困解难，抓项目接续发展，抓协同齐抓共管，打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组合拳，持续稳固经济增长底盘。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落实落细应急叫应、隐患排查、救援预制等措施，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善始善终开展学习教育，一以贯之开展学习研讨，抓紧抓实问题整改，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作用，健全完善长效机制，从严管理干部队伍，不断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全力以赴抓攻坚，注重治效抓落实，标本兼治抓长效，优化完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加综治中心的态势感知系统，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基础，深化风府同查，扎实推进医保基金、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信访、养老服务等领域集中整治。要持续提升能力作风，推动全市各级干部进一步紧张起来、严肃起来、务实起来、协同起来。郭柱国在分析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并安排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把问题找准，把账算细，把缺口补上，持续扬优补短，厚植增量。要稳定能源工业产能，培育壮大非能工业，深挖建筑业潜力，全力稳住工业增长基本盘。要接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加快思博会、叩门招商等签约项目落地，提速攻坚在建项目，推动竣工项目达产增效。要分类施策，补齐服务业短板，积极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抓实重点服务业监测分析，持续激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活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会上集体观看了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视频片和暗访专题片，甘泉县、洛川县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和表态发言。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影集团和延安市委宣传部共同策划实施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书香中国公益活动走进延安活动昨天顺利举办。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红奎、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王占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为书香中国公益院线延安站揭牌，我市70所中小学、幼儿园获赠数字图书馆系统，延安大剧院获赠公益电影放映设备。会后，我市中小学师生代表、党员干部群众共同观看了电影《长征》。李红奎表示，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围绕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联合中国数字图书馆、中影集团策划实施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公益活动，助力广大青少年方便快捷地获取文化知识，激励青少年朋友传承红色基因。杨红兰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盘活红色资源，管好用好这批公益教育资源，积极探索数字化加红色教育新模式，推动数字阅读、影视文化与校园思政课堂深度融合，让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以更具时代感、更富感染力的形式走进青少年心灵。活动期间，与会嘉宾参访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吴起县南沟村、宝塔山景区等地。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近日，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开班。开班式上，延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陕西延安干部学院院长胡统京致辞，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张冲锋做开班动员讲话。培训班将先后前往宝塔山、杨家岭革命旧址、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等地开展现场教学，采取专题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学、音乐党课、情景教学和微党课等8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学员在行走中感悟历史，在学习中

0: 启迪思想，在共鸣中传承精神。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延安中心城区建设八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提升出警响应速度和建警率，是2026年延安市十大民生实施项目之一。目前首个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已正式运行，其余站点建设正加紧推进。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2: 在新区轩辕大道的街面警务站，记者看到整个警务站占地面积100平米左右，主要分为服务接待厅、多功能室、装备区以及自助服务区和无人机机场等区域，每个班配备了4名警力，由治安民警、交警和特巡警兼顾了实战指挥、便民服务与后勤保障多重需求。通过提升建警率来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和应急突发事件。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区执勤大队桥沟中队民警李婷：
3: 这里呢是我们的自助服务区，我们主要办理的业务呢有港澳通行证的注签，然后身份证的办理，还有体检，然后我们那台机器呢是可以办理那个驾驶证的质证，然后我们每一台机器呢它都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如果遇到疑问呢也可以求助我们的民警，然后我们是24小时都可以办理的。
2: 警务站实行三班两运转，配备智慧警车、移动终端等先进装备，通过空地一体巡防大幅提升防控效率，让安全守护看得见、响应快、控得住。市公安局宝塔分局特巡警大队民警牛岗：
4: 无人机用于我们公安日常巡逻、稳停车辆、抓拍等工作。无人机在日常巡逻过程中，如发现突发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2: 街面警务站不仅是治安前哨，更是便民服务站，常态化开展禁毒、反诈、交通等安全宣传的同时，承担矛盾纠纷调处、紧急救助等任务，确保群众诉求及时回应，难题就近解决。市公安局轩辕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惠静：
5: 整顿周边商圈、路口车流、人流密集区域，我们重点开展快反快处、治安防范、交通保障、法治宣传、联勤联动、便民服务等工作，做到街头纠纷当场化解，群众求助快速响应，突发警情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提升街面警情现场处决率，真正实现矛盾化解在萌芽，问题处置在现场。
2: 继轩辕大道站平稳运行后，位于影家沟的双大道街面警务站也已建成，目前正进行设备调试和人员培训，预计7月底正式投用。市公安局双大道街面警务站负责人长江：
6: 街面警务站是我们直面群众、回应民生诉求的平安前哨，通过实体化运行，落实1、3、5分钟快反机制，建强又好最小作战和最小应急两个单元，我们会持续做深做实街面警务，拓展便民服务，强化巡防管控，全面提升为民服务与安全防护能力，为平安延安建设保驾护航。
2: 按照规划，全市中心城区共建设8座街面警务站，全部布局在主要商圈、两站一厂等人流密集区域，中心街山丹的广场站、火车站广场站、延安革命纪念馆前广场站等其余6座站点将于今年年底全部建成投用，用赤诚警心守护万家灯火，让平安延安的底色更加厚重温暖。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斌扎根基层勇担当，党建引领促振兴，做好群众致富引路人。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认识他。
8: 入训后排查隐患、入户走访是杨斌工作日常。自2018年任职洛川县旧县镇姚长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杨斌结合村情实际，积极探索党建加乡村治理加特色产业加乡风文明融合发展模式，把党建工作从纸上落到地上，从严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引导党员亮身份、做表率，不断把支部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
9: 基层党务工作就是要扎根在前线地头，服务在群众身边。在农村的党建工作中，不能虚做、空做，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

0: 红色鲛鱼，应到党员梁身份坚承诺从这前把支部组织力转化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用党建引领把村子建设得更加美好。
1: 在抓好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的同时，杨斌带领村两委班子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生，面对群众急难丑盼，积极争取惠民项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村容村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村民段永强告诉记者，
2: 这几年全是变化，我们都在念里楼平了，灯亮了，环境也干净了，群里还经常各文化活动，奖励年书记我，杨书记和村干部党员们真心为老百姓办事，我们党新记的认可。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立足姚长村苹果主导产业优势，杨斌积极对接农技部门，常态化开展果树栽培、田间管护、提质增效等技术指导，推动全村苹果产业标准化、提质化发展，切实助力群众稳定增收。此次获评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对杨斌而言既是荣誉，更是激励和鞭策。
0: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基层党务工作初心使命，持续抓实基层党建工作，坚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耕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作风，扎实举措，全力推进姚长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不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与陕西建工集团组成的社会投资人联合体共同投资建设的延安东绕城高速公路项目顺利通过交工验收，标志着该项目已全面具备通车条件，正式进入通车倒计时阶段。蝉鸣盛夏，音浪来袭，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潮流音乐专场昨天晚上19:30在大剧院东侧广场热力开演，流行女歌手、实力潮汐乐队、摇滚唱将轮番登台，经典金曲热血摇滚不间断放送，搭配趣味互动游戏，收尾 DJ 狂欢，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视听夏夜音乐盛宴。
5: 今年高考中，延安中学理科任强强、文科汪宇玉、任慧仪三名同学凭借优异成绩成功被北京大学录取。同样，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的理科张可欣、刘一鸣同学也被清华大学录取。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